0: 发生事故，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97.7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分进行的是希望列车。好，在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5公里100公尺，在过了头份路段之后，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那么大家都在闪啊、哦。那他车子是停在外侧路间，稍微占用到一点点的外侧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105公里100公尺，外侧路间这里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这个地点刚好是介于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之间，那么很多的车子都在闪它。国道四号的双向中港系统路段，在神冈台中系统路段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那么预计在下午的4:30会撤除。这是国道四号双向中港系统还有神冈以及台中系统的这几个交流道呢，会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在下午的4:30会撤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221公里800公尺麦寮交流道出口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一只猫咪受伤躺在地上，请您留意一下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台74线双向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以及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在崇德五路到松竹路往市区方向，以及大连路到北平路之间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之间车多，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之间车多，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工业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之间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环中路到岭东路之间。

连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在热河路到崇德路之间车多，中科路在广福路桥往中科方向有车多情形，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现在施工，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热河过河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我们来听这首共和时代他们的歌曲 Sacred。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

0: 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0: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

0: 为尽心尽力。
1: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1: 好，现在在高速公路上最新路况，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义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先跟大家通报，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77.8 在台中出口前，那目前是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那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这事故导致说目前国一南下台中出口可能会有比较拥塞的状况在吗？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5K 在新竹系统路段，那目前在外侧路间有台小客车的故障，所以目前在北上105左右，这边会路段会车速会再稍微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就是目前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则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再加上目前在国一北的 105K 有外侧路径有台故障车，所以导致这里的整体行车速率会再更低一点。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跨关出口，目前跨关出口往台七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00到198，在浦沿系统到彰化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了乔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2.5，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桥面板的修复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0: 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41.4到142.3，在西湖泊区到通霄路段，然后会在外车道进行的边坡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13.4到111.8。在西滨道香山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的隔音墙的修复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的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9.6到27.4，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隧道的裂缝灌注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施工会在国六的埔里隧道进行施工，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匝道封闭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会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向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清水服务区是没有办法进出的，可能还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驾到休息，或是再往北一点到西湖服务区去做休息的动作。那下一个是匝道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那最后的是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的主线，那这个施工会封闭主线交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做改道的动作，可以从头屋然后改走台13线往北，然后再接头份交流道。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拜拜。
0: 好，谢谢，拜。
1: 好，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21公里800公尺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这个动物的尸体哦，躺在外侧路肩这里。台中市区呢，03路往五权西路靠近三民路外侧有发生事故，所以现在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在台中市区，因为上班时间的关系，有几个路段现在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包括了就是在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到中宫三路，以及崇德路往丰原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之间，以及往市区大连路到北平路之间，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之间，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之间，朝马路在红洋桥往工业区方向，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岭东路之间，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在热河路到崇德路之间，中科路的广福路桥往中科方向目前都是车多。那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在施工，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在过河了河南路之后外侧车道现在有施工在进行，而原本提到03路往五权西路靠近三民路外侧车道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呢，请您打0800-000-123电话告诉警广。好，我们恭喜哦，刚刚完成终身大事的泰勒斯，我们来听他这首歌 You Are In Love， 坠入爱河。

好，世界杯足球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精彩。这个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呢，他跟巴西的比赛在下半场连进两球，率维京军团呢最后以2-1淘汰了巴西，队史首次挺进了世界杯的8强，也让他这一届次的世界杯累进踢进了7球，跟梅西还有姆巴佩并列了第一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哦。好，那么目前晋级八强的就是法国跟挪威。真的是越来越刺激，越来越精彩了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有一只被撞死的鸟躺在这里。而现在国道一号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包括了南下的杨梅，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间，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北上的头份到新竹也不太好

走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车速哦，因为上班时间的关系，这边稍微比较拥挤一点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现在是双向行车是顺畅。除此之外呢，在台74甲线在7到7.5公里花坛路段，这里又有一只动物被撞死。台中市区环中路青海路口往台湾大道方向，环中路青海路口往台湾大道方向有事故，那么造成周边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原本台中市区林森路靠近三民路，林森路靠近三民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那么目前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四号的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30结束。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天气还是相当相当的炎热，所以如果说您要出门外出，长时间在外面的话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为了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在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宣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3: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2: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5: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

0: 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推案。
1: 第一，案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日兰心报道。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4: 日出学建的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剧啊。
3: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7: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6: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7: 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6: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7: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6: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8: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7: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9: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

0: 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21公里800公尺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动物尸体的躺在这里哦。原本台中市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个青海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那么原本塞车的情形慢慢的在疏解。国道3号的北上201公里700公尺过快关之后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请您留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700公尺过快关之后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请您留意。欣赏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8:46进行的是希望列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现在是车多，而国道三号北上201公里700公尺在过了快关之后内侧车道这里有散落轮胎皮。国道四号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这几个交流道的双向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会到下午4:30撤除。台76线早上的8:30到下午4:30普盐到林厝双向外侧车道有施工，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早上的7:30到中午12点85到131公里这是起顶到房里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修补。台72线早上的7:30到中午12点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修补。台72线在后龙到狮潭是早上的7:50到下午5点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以及垃圾捡拾的作业哦，都请您留意。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63公里500公尺到213公里900公尺深港到大城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双向内外侧车道会有坑洞修补的作业进行当中。好，经过这些施工地点呢，都请您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好，在六月份呢，在欧洲出现了热浪，那么很多国家呢都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也因此热

死了很多人哦。那同样的，在六月份立陶宛也出现了极端气象。那今年六月份的记录呢，这个极端气象打破了在立陶宛全国很多项的高温记录，不仅创下史上最热的六月，首都的维尔纽斯也出现了250年来的这个首见的高温哦。那根据立陶宛他们的报道呢，气象资料显示，立陶宛南部城市德鲁斯基宁凯气温达到了摄氏 36.3 度，创下了立陶宛气象观测史上6月份的最高温记录，超越了2019年6月12号在凯西亚多里斯测到的 35.7 的记录哦。那么在6月27号及6月28号，立陶宛的很多个城市呢都刷新了单日的最高温记录，其中呢维尔纽斯在6月28号测到了 33.6 度，那么这是从1778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在6月份测到的最高温，所以这是极端气候，是全球的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哦。好，在台72线的东向19公里往汶水的方向，在铜锣路段有行人站在路肩，请您留意。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这是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之间，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21公里800公尺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看起来好像是动物尸体哦，躺在外侧路肩这里。国道3号的北上201公里700公尺的地方，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轮胎皮。台74甲线北上7公里到 7.5 公里花坛路段，这里有动物被撞死，也是躺在这里哦，都请您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是从今天晚上到7月9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会封闭。所以呢没有办法从民间交流道上国道3号。那么南下行驶的朋友呢，请您从竹山交流道上国道3号。北上行驶的朋友就从南投交流道上国道3号。好，这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连四天到7月9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都会封闭，所以是上不去的哦。好，有其他路况，请您再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电话，再跟金光讲一下。孟蔚的歌曲 Love Show。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战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前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好，原本我们提到说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往，就是太原到潭子路段之间车多情形，现在都已经疏解了，恢复了顺畅。而省道台线北上清水甲南路桥内侧，这里有扫街车。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车道，现在这里有道路的施工。那么现在

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车，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台72线在东向20公里左右往汶水的方向有行人在路肩行走哦，请您留意一下。国道4号在双向中港系统神冈还有台中系统路段双向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在下午的4点30分会结束。台中市区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之间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在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那么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车，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在过了河南路之后外侧施工。好，来欣赏，这是蔡依林的歌曲 Pleasure。

好，在现在国道3号的北上201公里700公尺过快关之后，内侧轮胎皮，还有在台线北上清水路段甲南路桥内侧车道扫街车。另外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现在南下的杨梅路段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现在是车多40到50公里的车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多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是占用到内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车，现在有后方有这个车多的情形。明先生的去飞翔。

好，这是米先生所演唱的《去飞翔》。台线在北上清水的甲南路桥内侧，这里有扫街车。台线南下清水中华路过中央北路之后，内侧车道在施工。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这里内外侧车道施工，单线双向通车，所以造成现在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台线在南下清水中华路过中央北路之后，内侧车道这里有道路的施工在进行。国道1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在下匝道的地方有车多。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有。

车多，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上要下匝道的地方现在是车多，台74线国道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都是车多的情形。好，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1123。

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过就是通知你中奖的简讯哈？你要注意哦，因为最近就有人收到这样子的简讯，然后被骗了。好，那这个云端发票的中奖简讯有可能成为诈骗的陷阱。就是有一名资讯工程师呢，他就收到假冒的云端发票的中奖信，那他为了领奖就误填了信用卡的资讯，结果呢遭到诈骗集团盗刷12次，惨赔78万元。好，那这个诈骗集团呢看准发票的开奖热潮，就大量的发送钓鱼的邮件，光是在今年的3月跟5月，全台已经受理超过了1500件的报案，盗刷的总额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呢，警方呼吁大家不要点击不明的网址，你看到他那个网址怪怪的就不要点进去，你就是要去查证，然后用去查证他真正的网址，你再点。他是怎么被骗的呢？他是在5月份统一发票开奖的隔天，他就接到了假的哦，假的财政部的通知，说他呢幸运中了1000元，他就依照这个信件的连结点进去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官方平台的假的网站，当然他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就填妥了他的信用卡的卡号。

0: 校旗线跟背面的墨山马，哇，他这些宝贵的资料全部都给人家看光光了。不久呢，他的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美元的海外刷卡的简讯，也就是呢，他把他这些最珍贵的资料一填了之后，诈骗集团立刻盗刷，然后他就立刻接到了这个盗刷的简讯。可是呢，他就一心想要登录中奖归户的手续，所以他根本没有去察觉到说通知他的刷卡的这个简讯，他就没有去注意到。之后他又输入了一次性的验证码，这个假网页呢就一直显示说他验证失败，然后他就一直反复的操作验证码，反复的操作验证码，之后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盗刷巨款，就一直刷成功，一直刷成功，一直刷成功。就是他一边验证失败，然后诱使他一直反复输入验证码，然后国外就一直反复盗刷成功，就是这样，一边输入验证码，国外就一直盗刷成功，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最主要被骗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了那个假的通知，他得奖的那个假的网址。所以呢，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假的中奖的网址，你可能要注意看一下他这个网址后面整个网址，你要继续注意看一下，然后去打165确认一下，念给他听说，诶，请问一下这个网址是真的还是假的。毕竟如果你点进去他的网站已经做得跟真的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同时呢，这个假的网站呢通常是一页式网站，它里面的资料呢也不会做得跟真的一样那么的详细。好，那当然你打电话给165仿诈骗网站，你告诉他这个网址，你念给他听，他通常都会跟你说这是假的，那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要点进去哦。就是如果你不确定说到底这个网址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打165反诈骗网站打给他，然后你问他说，我收到了一个连结，我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念给你听，请你帮我确认一下，这样是最保险的咯。好，我们见到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06公里300公尺，这是在后龙路段那一侧，有一只猫咪，听说它应该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还有台一线南下清水的中华路过中央北路之后内侧车道，这里在施工。台一线北上清水甲南路桥内侧，这里有扫街车在内侧清扫。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呢，请您再打0800000123。张震岳的歌曲。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国道一号的北上194公里700公尺，靠近彰化系统，有三部机车骑上了高速公路哦。目前在彰化系统路段，三部机车骑上了高速公路，请大家留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06公里300公尺的后龙路段，内侧有动物的尸体躺在内侧车道。台线南下清水中华路过中央北路内侧在施工，台线北上清水甲南路桥内侧有扫街车，还有国道四号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捡拾垃圾，预计在下午的4点30分会结束。台74线在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双向全线内侧中间外侧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台76线上午的8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临错到普盐双向外侧有施工进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起顶到房里，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内外侧车道会有坑洞的修补的作业。原本台72线在19公里往汶水方向铜锣路段这边，有一只猫咪的状况呢，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

好，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原本提到说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彰化系统路段有三部机车骑上了高速公路哦，目前呢两部机车停在外侧。

路肩哦，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有机车骑上了高速公路，那么目前有两部机车是停在外侧路肩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晴朗炎热，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八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人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3: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款，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2: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已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5: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4: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

0: 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1: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1: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风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9:38进行的是希望列车。好，这个台风消息，这个今年第九号台风它叫做巴威，你知道它的等级是什么吗？气象局把它编为强烈哦，强烈台风。不过你听到强烈你会紧张对不对？先不用紧张，因为它现在距离台湾还有一点距离，那它会不会越来越接近台湾呢？我们就看它的方向，好，再来观察它。所以现在先不用太紧张，但是要

高度戒备，可是心情不要太紧张。他呢，今天凌晨两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40度，东经 146.1 度，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8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3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320公里哦，哇，暴风半径320公里，所以它是强烈台风，但是它距离台湾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啦，我们就看它的风向要怎么转。好，那么气象局呢发布了高温的资讯，所以今天白天都还是很热的。白天彰化县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的意思呢就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还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另外南投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当然温度这么的高，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尤其现在是暑假，对不对？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小孩外出去旅游，一定要戴着帽子啦，撑个伞啦，多喝水哦。好，国道三号南下154公里，通宵到苑里，外侧掉落轮胎皮，请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192公里，我们原本不是说在彰化系统这里有机车停在路肩吗？现在呢，机车从彰化系统，他们没有停下来呢，他们转去国道三号了呢，一下子往北，一下子往南，不知道骑去哪里呢。好，就是可能他们也慌张了啦，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下高速公路，这样就是一下子北一下子南，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骑。总之啦，他们现在就是在彰化系统这附近在这里绕。那你如果刚好就在这附近开车的人呢，你要特别留意一下，这里有两三台机车，他们在这里乱绕，你要留意他们好不好？你自己也安全也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国道三号的北上201公里，过快关之后的内侧车道，这里有轮胎皮哦，小心一下，这是在内侧车道。同时，台一线南下的清水中华路过中央北路之后，内侧在施工，北上的清水甲南路桥内侧，这里有扫街车。台中市区呢，民权路往五权路三民路前事故，所以现在后方有一点车多的情形。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呢，0800-000-123。

好，这是人是晚所唱的歌曲《The Reason》。好，在台中市区民权路往五权路方向，三民路前事故，现在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五权西路往中闽南路、大墩路到金城路之间，因为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车，所以现在有一点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54公里，通宵到院里的外侧车道，这里有轮胎皮。不知道这些机车他们现在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有机车他们骑上来了，有时候呢他们进入了国道三号，有时候又往南骑，总之他们在彰化系统这边绕，那么请朋友们您特别特别注意一下，也许您看到机车您自己也会吓到哦，那请您就是特别注意到您自己的安全。在彰化系统这路段呢有几部机车，我们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他们也在处理当中，那么您在经过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哦。那么相关单位目前也正在进行处理这个状况。国道四号呢在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30会结束。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讯息呢，再请您利用0800-000-123电话再告诉警管。继续我们再来听这首火星人布鲁诺所演唱的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好，台中市区民权路往五权路方向三民路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五权西路往中民南路方向大端路到金城路之间施工封闭，而目前这里呢是单线双向通车，后方有稍微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154公里，通宵到院里之间外侧车道这里有掉落轮胎皮，请您特别留意一下。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是连续四天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双向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是没有办法由民间交流道上国道三号。那么因此南下的朋友请您由竹山交流道上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请您由南投交流道上国道三号改道，时间是从7月6号今天晚上到7月9号星期四，有四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施工。曾宝仪，我们的童话。

台七十四线东向八公里青海道西屯内侧有一包水泥掉落，而且因为这个水泥包破裂了，哇，这个水泥都散飞扬起，影响到了行车的视线哦。台中市区五权西路大墩路到金城路之间往中闽南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车多车多。今天希望列车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在路况之后，请您继续收听季谦主持的《轻松上场》节目，最后听的是邓紫棋所唱的《另一个童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人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 343.2 公里到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67.4 公里到 67.3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沿线都有塑胶带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

0: 会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敬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周一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先整理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呢，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哦，那么因为有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北上来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这边流量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哦，不至于太过拥塞。好，这边车子比较要稍微多一点而已，但变换车道请大家多小心注意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的车多也慢慢的疏解消化，所以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从国道上面来看的话是越来越好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8公里往雾峰方向哦，大概是过了这个应该是过了市政路哦，还没有到青海路哦，大概在市政路这个地方，那么有一包水泥掉落哦，然后已经破掉了，所以整个经过的时候，这水泥灰会扬起，影响行车视线，大家多注意。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在靠近中宫三路前快车道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结果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和路了，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而国道三号南下154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院里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不过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台中市是五权西路往中民南路从大墩路到金城路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有车多哦，经过特别注意一下咯。好，这个礼拜关注的焦点当然是在台风上面哦。那么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了今天的天气呢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而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但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呢西半部以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局部地区有机

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而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至于呢这个台风的讯息部分要请大家多留意哦。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模式的模拟哦，礼拜四白天呢都还算是晴朗炎热，不过到了礼拜四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八威就会越来越接近了，然后北台湾呢开始转成下雨的天气。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各地的威胁的程度还得要看整个台风路径哦，所以还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到了礼拜天到下礼拜三呢，台风也逐渐远离，但因为偏南风跟残余水气，所以大气整个还是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哦。那至于这个台风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路径潜势预测图，八威暴风圈已经扩大到了半径320公里，哇，相当大的一个台风。然后强度是每秒58公尺，逼近今年四月份新乐克所创下的风王每秒60公尺的记录哦。这个也是在上一年非常典型又大又强的一个台风。那今天这个台风八威两点钟的时候，它在关岛附近哦，就朝着西北西前进。那根据这个外电的报道说，这个台风其实在今天的时候登陆了关岛东北方的罗塔岛哦，那么这个也为当地带来毁灭性的风暴，而且关岛的雷达就被这个风给吹坏阵亡了哦。好，所以可见这个风是真的非常非常惊人。那么距离台湾呢还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们有几天的这个做台风的一个这个事前的准备啊，就是因台风事前的准备，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关注哦，然后也可以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啊。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小狗，我目前在英国伦敦担任资深动态设计师。简单来讲，就是做动画的。那2D、3D 和实拍我都有参与过。我的工作哲学就是在我能力所能掌握的，尽量做到最好，了解别人的专业，并做最有效的沟通。这套哲学其实是在产业日积月累的经验得来的。有这样的工作态度，才能在这个讲求团队合作的环境下生存。毕竟制作影像的流程是没有办法单靠一个人完成，从前期的创意发想到后期真正进入到制作，都需要有团队合作。我在台湾有担任过导演的经验，所以在制作流程上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在工作上，我必须要和客户以及不同部门的人来做沟通。如果我自己没有先做功课的话，常常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不仅在客户沟通的过程中会有理解上的误差，甚至会让团队浪费时间，导致预算和整个时程延宕。所以我会尽我所能，把我能掌握的部分做到最好，并在团队内其他人的专业上也有所理解，这样我才能清楚描述我脑中的画面，并让整个专案顺利的完成。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好，目前在中地区，除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一两公里左右哦。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么省道台74线部分东向8公里，大概在市政路这附近，内侧有水泥包掉落，已经破掉，所以经过水泥灰会扬起，影响行车视线，这个要提醒朋友多注意小心。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台中市的中明路，从中泰西路到西屯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封闭施工，所以双向行车都有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这一段是有车多。这是台湾大道往沙鹿，从安和路开始到中宫三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开始到环中路车多。那此外呢，在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那么有这个占用到了整个车道，所以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双向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此外，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从大墩路到金城路这一段施工封闭，也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双向也都有车道状况，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台湾大道往东海沙路方向，靠近中宫三路快车道外侧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经过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提高警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下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0: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上冲下洗，一度跌超过了800点，不过还好尾盘哦，在高价股涨兵权之后，指数稍微微幅的收敛哦。

0: 哦，那也回涨，那最后呢是以小涨36点作收。而今天呢，在金元双雄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116.56点，以46,897.18点开出。在矽晶圆、记忆体、低轨卫星 IC 设计、AI 类股扮演领头羊，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普遍走强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615点，指数来到47,395点。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呢是迅速拉回哦，目前剩下小涨86点而已。那么指数呢又来到46,867点，成交金额是5489亿。上柜市场下跌了2.07点，指数来到443.31点，成交金额是1794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429点，指数来到69,31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9点，指数来到80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0点，指数来到2353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405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沈秀文所演唱的歌曲《眉飞色舞》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除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一两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省道台74线东向8公里哦，在市政路这里要往雾峰方向内侧的水泥包还没有清除哦，继续送上谢金燕的一级棒。

好，十几二十年前很流行这种电音的舞曲啊、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台76线西向 16.5 公里，在埔心，大概是接近埔盐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哈、哦，就西行要往鹿港的方向，大概靠近埔盐系统这里那么过了埔心，还没到埔盐系统外侧路间有角铁，有一条角铁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1-2公里左右，速度比较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在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往沙鹿，从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另外呢，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从大墩路到金城路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双向也有车多状况。中明路从中泰西路到系统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车

流也有增加趋势。那此外，在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再来到丰原大道七段前面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也受到影响，有增加的趋势。一块来等候10:30，尽管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健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厚植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2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3地办理6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机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阳性嫌犯等9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一名卢姓男子5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机塔位，日后生机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机位，并加购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机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5: 共查获阳性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4: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7: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

0: 及三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1: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金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并且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8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比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未来的话在周五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到了周五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他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7: 早上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 刚接触到说台中市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哦，目前在等待处理，不过还好这边车流还算正常。而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往鹿港方向来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路间有一条角铁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至于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北上啊，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有2公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偶尔会走走停停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大上来讲维持顺畅好走，来送上单修魂奏音乐歌曲爱情恰恰。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

最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0%，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好，目前在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来到湖口这里，车子有开始增加的趋势啊。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受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啊，要汇入新竹系统的地方啊，这边有排队的车阵出现啊，不过慢慢的也在疏解消化了。那至于在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在市政路这里内侧掉落的水泥包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靠近中宫三路快车道外侧小客车抛锚情形也已经排除。那不过目前台中市在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而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台湾大道的部分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之后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省道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来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路间有角铁掉落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我陪你面对》。

今天来到7月6号了哦，然后整个115年也已经过去一半了。那台中市交通大队呢，也特别统计了上半年台中市前十大，大概是开单的路口哦。那这个总共，因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呢，在全台中市有68个路口有建制交通违规科技执法。那取缔的项目呢，包含有闯红灯、跨越双白线、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这些容易肇事的违规太样。那经过台中市政府交通大队的一个统计，今年1到6月前十大科技执法路口总共开出有12万2325张的罚单，其中呢，在北屯的环中路跟崇德路口，北屯环中崇德路口哦，好，这个路口就是在洲际棒球场这个附近啊，那么这个路口呢，半年就开出有31256张的罚单啊，所以呼吁大家能够特别注意。那排名第二名呢，则是在北区的中清路五权路口，哇，半年也开出24,479张。排名第三名是乌日区的高铁东路跟高铁五路，半年也开出有19,279件哦。那如果依序来排名的话，到第十名的话，那刚刚讲了前三名哦，再来第四名在西屯区的环中路西屯路口，第五名西屯区的市政路环中路口，然后第六名是北区的太原路跟崇德路口，第七名西

区的台湾大道跟五权路口，第八名是北屯区环中东路跟太原路口，第九名是西屯区中清联络道跟环中路口，那第十名是西屯区的台湾大道跟汇中路口。这个第十名的这个路口在上半年也开了有3166张的罚单哦。那根据交大表示呢，夺冠的这个北屯环中路跟崇德路口，除了这边呢是有一家百货公司四月开幕造成这个路口车流量增加，那另外呢其实发现违规太阳有八成都是下了台74线匝道之后占用了右转车道直行占用右转车道直行，另外有两成则是闯红灯跟跨越单线的一个禁止变换车道所以这个部分被开了罚单好，那这个科技执法呢其实真的对于交通事故的减少大概造成了有减少 23.2%百分比那除了这个台中市区之外呢，中彰也是大家常利用的。那中彰呢，每天来来往往的车辆真的非常多其实社群也有人专门为了台74线成立一个社群所以有什么任何状况，大家都互相可以通报一下好，那全线速限最高是80公里。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为了避免驾驶人超速增加行车危险，那么沿途有设置好多支的固定式的测速照相杆那今年1到6月份总共开出有8672件的超速罚单，那其中呢指标35公里要往太平就是由雾峰往太平在大里这个草湖下匝道旁边的这一支测速照相杆就开出3996件的罚单，所以他也夺下了台74线的测速杆的这个照相王。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排名第二的是台74线19.4公里，要往雾峰方向这边呢，这一支测速照相杆也开出有2329件。第三的则是在指标19.4公里，是西向要往快关方向，这一支也开了1074件的罚单。好，所以都提醒朋友来到这些地方行车方面，真的务必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小心注意那路况部分，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呢，依旧受到了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原本在台中市这个是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不过在七分钟前已经接过到这个事故呢已经移至到外侧路间来，所以对于这边的行车已经不会构成影响咯。来送上昂颜红收音权挂曲热情的伴播，等一下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

啊，即卖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

0: 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5: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7: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5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8: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77.8公里，这个是来到北上鹿港路段哦。

刚好从化线上有大块太皮散落，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受到北上在199公里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越来越慢，所以国一北上来到202公里附近，车速会开始骤降，之后会有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小心来通行。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30。

郑中基的别爱我，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现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车流越来越大，那么车速越来越慢，麻烦朋友这个路上行车多注意，在国一南下过湖口服务区之后要特别小心，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国一北上受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缓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7.8 公里，在靠近鹿港这里，彰化线上

非常经典的歌曲，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苗栗县警察局哦，最近也公布了全县十大易肇事路口哦，其中呢，苗栗市的信义街跟公进路口，好，以及苗栗市的中正路917巷跟信义街口，苗栗市的中正路中华路口，以及这个公维路口啊，对不起，维公路口。那么另外呢，这几个路口都是容易肇事的路口前三名。那除了这个之外啊，第四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在头份市的自强路信东路口、头份市的中央路中心路口，还有头份市的仁爱路自强路口、头份市中华路中正路跟信东路口，还有竹南镇龙山路跟公民街以及博爱街口、竹南镇的环市路跟博爱路口，以及竹南镇的大营路跟博爱街口，齁，所以这容易肇事的十大路口都要提醒朋友，经过这几个路口都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然后苗栗县警察局也说

后呢，会每3个月做滚动式的检视事故发生的情形跟分析肇事原因哦，希望可以就这些情况能够做一些环境的改善，或者是重点路段的一个加强巡逻。当然，最主要还是。

0: 有大块台皮散落状况，而国一目前南下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大，那另外在国一北上则是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现在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额的时候哦，来傅政圭跟高向鹏合唱的歌曲《历史我的兄弟》。目前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指标 48.5 公里接近圣光，这里路面刨除施工作业，结果造成这里塞车哎哦。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这里因为刨除路面的施工作业造成塞车，地点大概接近圣光路段的地方。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77.5 公里鹿港路段，曹化线上的胎皮目前还在哦，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是在大概120公里哦，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内侧好像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关系哦，造成了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然后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因为在118公里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小心来通过。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南下部分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的出现哦，偶尔会有这个速度比较慢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来到这里也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好，另外一首歌呢，好，也是经常在20几年前那个公开场也常常都听到这首歌，来彭丽所演唱的歌曲《感谢你的爱》。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啊，台76线西向 25.9 公里，在林错路段这边外侧路线有大的塑胶桶掉落，大家经过小心。台七甲的指标 48.5 公里啊，中横公路宜兰支线靠近圣光这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造成了这边有塞车。那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北上啊，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3公里哦，至少3公里。然后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这边也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过后到湖口福区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那7月4号呢是美国的国庆日啊、哦、那美国国庆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次在国庆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叫做大胃王的比赛，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曾经在电商看过这个比赛。我常常觉得，哇，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热狗呢？好，那今年呢是美国建国250年，然后在纽约的康尼岛一年一度的纳森吃热狗大赛再度成为国庆的焦点啊、哦！这个被称为叫做地表最强的大胃王，这个切斯纳特呢，他在10分钟内吃下66个热狗，哦，第18度夺得了冠军。然后呢不过因为摄氏38度高温的情况之下，66个其实不是他吃过最多的，吃过最多的是什么？他吃过76个、哦、那另外呢这个女子组的部分则是由日本的名将叫做须藤美纪，他以 38.75 个热狗完成了12连霸，但是还是没有创下这个记录，因为之前记录也是他保持的51个热狗记录、哦、不过他们好像都受到天气太热的影响、哦，所以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热狗。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这个大赛啊是从1916年创办以来，每年的7月4号都跟美国国庆啊都是在纽约的康尼岛这边举行，也变成是代表性的国庆传统的活动之一。那今年因为刚好250周年的关系，所以吸引非常多大批的民众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们还放烟火，然后游行一同来庆祝美国的国庆。不过举办这个热狗大赛的时候，吃个热狗大赛当时摄氏将近来到38度，空气湿度也偏高、哦、好，这个都影响到了热狗跟面包的一个口感，也考验选手的体力，所以他们都没有创下记录、哦、好，来送上曹格的咖喱热狗，待会我们关心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2: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3: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1: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八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未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八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鄂伦比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5: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4: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资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掷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7: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雾东方面，北部26度。

0: 到三十六度，中部二十五到三十五度，南部二十五到三十六度，东部二十六到三十五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二十七到三十二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好，台股呢在上礼拜五上冲下洗，结果今天又是上冲下洗啊。那么指数原本在一开盘之后开高走高，上涨了有615点，结果没想到大概在接近11点钟的时候呢，在国巨、凯美这些被动元件哦， ABF 再版、矽制材、台达电、台光电这些高价类股卖单涌入的情况之下，指数急杀翻黑，那么指数下跌将近340点，又回测到了46431点，震荡哦，上下震荡大概有964点。不过目前整个指数又再度拉回，目前来到平盘哦。那目前小涨了0.86点，指数来到46781点，成交金额是7497亿。上柜市场下跌了3.89点，指数来到441.49点，成交金额是2324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824点，指数来到6891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33点，指数来到79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6点，指数来到2353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9点，指数来到403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
4: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4: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4: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4: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4: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4: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点39分，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哦，朋友说中港系统刚上来，在加速车道上，这边有一部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哦，占用到整个爬坡车道，要小心。那原本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90 198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那预计要到下午5点钟。不过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国一北上119.2公里啊，这个地点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三部车事故影响，造成后方回堵哦。那目前。

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1公里，在大城路段这边有大块胎皮散落在车道上。台76线的西向 25.9 公里，要往鹿港方向来到林厝这边，外侧路间有大塑胶桶掉落情形。而原本提到说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指标 48.5 公里靠近圣光这里路面刨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拥塞，不过刚刚朋友回报说现在车流已经渐渐的疏解了。

0: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

0: 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啊，在中港系统，那么由国四刚进入国三的中港系统的地方，那准备哦、啊、要汇入主线的加速车道上面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好，所以要请大家多注意哦，占用到了爬坡车道。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大概199到198公里，封闭外侧的施工要到下午5点钟，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国一北上119.2公里，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中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那么这个有造成后方车多哦，所以不晓得事故是不是处理的顺利，有后续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上来讲，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1公里，在大城路段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影响行车。那台76线西向往鹿港指标25.9公里，在临错路段有大塑胶桶掉落在外侧路间。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的车多，感觉是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所以有可能哦，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119.2公里啊、这个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三部车事故，可能已经是排除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5到25公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啊、哦，大概来到接近太原，外侧有铁条掉落，目前公务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曹荣颖。通常呢，中医会把中暑分成阳暑和阴暑。阳暑指的是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散热不良，跟现代医学里面的中暑热衰竭比较相同。阴暑呢，则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下的一个散热不良。阳暑里面的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样的不同？热衰竭指的是在高温的环境下过久，持续流汗，而且没有适当的补充盐分、水分，所造成的恶心、呕吐、头痛、疲倦、乏力。医学上的中暑就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了，指的是在难以散热的环境下，身体的中心温度超过40.5°C， 同时呢，它会出现一些神志不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中暑的症状跟热衰竭很像，但都持续较久，而且会比较严重，同时会发生神志混乱、昏迷、多器官衰竭，乃至于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阴暑。阴暑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环境下的散热不良，例如原本在高温的环境下，突然进入超低温的冰库，或是运动后

0: 大汗淋漓的状态下猛灌冰凉冷饮或洗冷水澡，都有机会形成阴暑。患者常常会觉得发热，但是几乎没有流汗，非常疲倦，甚至有头痛、恶心、腹痛或腹泻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预防中暑呢？在高温的环境下，应该避免过量的运动或活动，也要避免穿着会妨碍散热的衣物，还应该随时补充水跟盐。简单总结一下，在高温下接近正午的前后，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免在太阳下直接曝晒。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应该做好防晒保护哦。疑似阳暑时，我们建议先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是喝点绿豆汤、薏仁水，协助体温的调节。这时候可以刮痧，但是建议请专业的人员协助。疑似阴暑时，因为患者毛孔处于紧闭的状态，通常没有办法靠刮痧把热气散出，这时候可以喝一点姜丝煮的汤，例如加蛤蜊、丝瓜，或者是加点姜糖茶，协助血管散热。但是切记不要吃冰、生食或太冷的食物。如果自救后没有缓解或者是症状加重，我们都建议您寻求医师的诊治。台中市中医师公会关心您。
1: 好像外头温度蛮高的哦，台北已经来到 33.7 度了，而中部地区新竹32度，后龙 31.8 度，台中也 32.9 度，田中 32.8 度，古坑 32.9 度，嘉义更来到 33.1 度，那么日月潭是 27.1 度哦。这个即时温度呢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那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北上 177.8 公里，在鹿港路段潮化线上的胎皮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好，谢谢公务段的回报哦。另外台74线西向 25.5 到 25 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太原路段外侧则是有铁条掉落的情形。

Sky Sweet Man 所演唱的歌曲 Sugar Guitar。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那再来就国道一号南下部分，从湖口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哦，在中港系统上来快要汇入主线的地方，在爬坡车道上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那么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211公里，在大城路段有胎皮散落路中，而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啊，在指标25.5到25公里，在太原路段外侧有铁条掉落情形，都请大家经过特别留意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哦，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里因为施工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这边车流增加的趋势。然后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五权西路往中闽南路，从大墩路到金城街这一段啊，金城路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啊，现在也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施工路段这边也造成了车多状况。那原本在中闽路从中泰西路到西屯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已经在撤收了哈，车流也都逐渐的疏解。汇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这是目前掌握到。那另外要提醒朋友，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持续到7月9号礼拜四晚上，总共4天的晚上，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会进行施工，所以都要请朋友们夜间施工的时候要请您及早的来做改道行驶，一连4天晚上，从今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哦。好，来自于阿 Phil 跟阿豹合唱的歌曲《回头看一眼》，待会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48.6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21.9 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 25.5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也经常抱怨没有时间运动。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建立运动习惯。我们都希望有幸福的人生，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身体健康是幸福的重要基础，而运动习惯是促进身体健康和机能的重要关键。要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呢？以跑步为例，可以尝试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执行跑步，例如晚上8点，每次跑30分钟，重复多次后，慢慢就会习惯到了这个时间就要去跑步。为了提高去跑步的动力，也可以设定一些奖励给自己，例如一段时间内有达成目标的话，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像这样的方法，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向，也就是把某个行为跟特定的时间、地点或者是外在的线索连结在一起，久而久之，时间一到就会启动某个行为习惯。在建立起运动习惯时，运动的时间、方式、强度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形态或身体的现况来规划，重点是不要变来变去，习惯才会建立起来。若觉得跑步强度太高，也可以改为健走，或是最近流行的超慢跑。运动的好处不只是强健身体，也会让你有好心情。现在你也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运动习惯，让身心都健康，推荐您尝试看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跟自己对话》。好，每次自己运动的时候都经常的在跟自己对话，特别在跑步的时候，那时候也没办法滑手机哦，然后你就跟你自己在一起而已。中午十二点过九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一路到竹北哦，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则是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哦，中港系统会进国道三号，快接近主线，在加速的爬坡车道上面哦，有军用卡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5.5 到25公里，这是往彰化方向在太原路段外侧掉落的铁条，目前也没有接获到后续，应该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下哦。来欣赏，这是曾心梅所演唱的歌曲《人生亲像车站》。

0: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

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好，目前中地区哦，国道上就两个路段提醒朋友注意哦，一个在国一南下从这个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北上部分则是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199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要到下午5点钟，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1公里，在大城路段的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都销。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世足赛的消息哦，挪威的明星前锋哈兰德无愧是最强进球机器，他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16强赛哦，下半场个人就独进两球，本届累积已经踢进七球了。尽管内马尔伤停补时踢进罚球，但挪威最后还是以2-1淘汰了五届冠军巴西队，队史首度闯进到了前八强，对手将是英格兰。而英格兰今天呢，在16强赛靠着贝林汉姆独中两元，再加上队长凯恩进球，中场3-2击败墨西哥，挺进到了前八强之后要对决挪威，而墨西哥也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第二支出局的地主球队。再来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大谷翔平的32岁生日又一次以败仗收尾，所属的道奇队今以2-5输给教室哦。那大谷翔平旅美9个球季以来，球队在他生日这一天战绩是2胜6败，自己打击率则是1.38。另外，洋基火球左投天气哥维瑟斯呢，今天只先发投4局就丢掉了4分，而洋基全场只敲出5支安打，最后在主场以1-6输给双城。而条文君最近10场比赛吞下9败，目前以49胜40败位居美联东区第二。另外今天做客运动家主场的马林鱼挂帅主投的前大物裴瑞兹缴出了7局完全比赛的超狂内容，虽然牛棚出现大失血啊，让战况一度紧张，不过最后还是以9-8夺胜，3连战系列赛达成了横扫。而老虎队23岁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替补出赛，2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守备上贡献1次美记守备，赛后打击率降到了 0.252， 整体攻击指数 OPS 则是 0.684。 而老虎队最后在客场以6-3击败游击兵，老虎收下2连胜，目前战绩40胜50败，排在美联中区第四。而效力匹兹堡海盗高阶 EA 的台湾24岁火球男张宏仁呢，今天面对坦踏湾光芒挂帅先发，但主投 2.2 局就被敲出了3发全垒打狂失7分，写下惨烈的一场比赛，防御率则暴涨到了 9.12。 那其他旅美小联盟好手部分，效力道奇 EA 的柯敬贤在9局上炮轰后援投手克洛斯克斯1发3分炮，本季第13攻出炉，而赛后打击率跟整体攻击指数略微下降到 0.287 跟 0.919。 而费城人 2A 火球男潘文圭在中继一局被敲出1支安打，还有1次爆头但没有失分，连续3场出赛没有掉分，防御率下降到了 3.86。 而小熊 3A 台美混血重炮龙仔强纳森龙4个打数1支安打，进账打击率跟 OPS 都维持在 0.266 跟 0.765，目前连续5场比赛敲出安打，最近7场只有1场比赛没有安打而已。再来回到

到中华职棒哦，羊头坎南昨天缴出了七局没有失分的优势先发，率领台钢雄鹰以4-1击败统一狮。他本季对狮队先发两场都以7局0失分好投拿下胜投，而且是单场的 MVP， 可以说是新一代的除狮机哦。那最近6场先发有4场7局0失分，另外有1场比赛6局没有失分，近况相当好。那另外一战呢，乐天桃园先发投手曾家辉5.2局奉送7次4死球，不过中信兄弟打线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让他只是一分飞则十分退场，最后乐天4-2获胜，曾家辉拿到本季第4胜。而李东敏上半球季就拿了10胜的神奇之旅，昨天呢他没有办法征服天母球场画下句点，才投了4局就被遭到3发全垒打重击，本季第2次撑不满5局就被换掉。那魏全龙靠着郭天信、朱玉贤、陈子豪相继开轰之下呢，拿下重要的4分，以5-3击败了富邦悍将，终止李东敏的10连胜。再来羽球消息，台湾组合刘广恒跟许一岁啊，在超级300系列加拿大羽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以17-21、21-17、17-21输给日本的古贺圭跟齐藤夏的组合，无缘连2周夺得冠军，拿下亚军。那桌球消息部分，18岁的意营小将洪敬凯在2026 WTT 伊斯坦堡支线赛第二战男单赛事连闯3关之后，在4强赛以0-3输给法国第二种子罗兰德，无缘争夺冠军，还是追平个人在支线赛的最佳战绩，收获60分的积分。下礼拜的世界排名，渴望从117名首度挺进到了前100名，再创生涯最佳。高球消息 ，JLPGA 资生堂女子公开赛最后一回合，台湾一姐吴佳燕呢抓了4个 birdie， 没有失误，缴出68杆，以3天低于标准杆10杆的206杆并列第12名。那么这已经是世界排名92的吴佳燕，本球季在 JLPGA 参加第14场比赛，其中10场都顺利晋级，包括了拿下 JLPGA 富士软片女子高球的冠军。而她近来已经连续7场出赛都晋级，至于呢蔡佩颖则并列第18名坐收冠军呢，是日本选手苍林红，他经过了加赛之后顺利抓到 birdie 封后。再来我们来关心网球消息，乔科维奇呢再度经历了4盘苦战，以7-6、6-3、3-6、6-3打败了俄罗斯黑马萨菲乌林，那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晋级到了2026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单的前8强，也正式的超越瑞士退役传奇球星费德勒的历史纪录，职业生涯第106胜，他独居荣膺赛史的胜场王。那另外当今世界球王辛纳手感升温，以6-3、7-6、6-3打败日本黑马望月圣太郎，这意大利的头号种子啊，那么4连胜，连续第5年至少都来到男单的8强，荣膺现役比赛的第2人，并且持续朝着卫冕冠军迈进啊。而女单则上演了这个球后对决啊，那前 No.1 的大阪直美甜蜜复仇，以6-2、7-6打败白俄罗斯头号种子沙巴连卡，职业生涯首度来到女单的前8强。另外随着捷克第10种子莫霍娃以7-5、5-7、6-3淘汰前冠军克雷奇可娃，那么时隔5年再闯温网的前8强，也宣告本届啊在温网的女单冠军呢将是会有新人出现。那美国网球女将高夫则上演了逆转秀，以4-6、6-3、6-4击败瑞士好手班西奇，职业生涯也首闯到温网的女单前8强。好，至于在女双第二轮部分，台湾一姐谢淑薇跟中国搭档王星宇历经了3盘激战，以6-3、4-6、6-1击败今年初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双封后的第4种子劲敌比利时梅滕斯跟中国张帅哦，2连胜挺进到了前16强，将跟第13种子梁恩硕跟日本的青山修子上演台湾内战。那么小钢炮梁恩硕跟青山修子呢，以快至高的台日地虎组合同样通过了3盘激战的考验，以5-7、6-0、6-3大逆转澳洲人马比勒尔跟吉布森的组合，连续连闯2关哦。那么就是再来要跟小威这个组合来争夺前8强的席位哦。而台湾双打

一哥何成瑞跟德国搭档耶本斯则陷入苦战，以6-7、4-6输给第八种子强敌法国的吉纳尔跟阿根廷安德烈奥兹的组合，止步在男双16强。不过还是缔造近16年来我国最好的战绩，也是职业生涯的新纪录。另外青少年战况部分呢，台湾新生代好手陈冠守在男单初登场之后，后来居上，以3-6、6-2、6-3大逆转乌兹别克的对手哦，比洛泽尔采夫，那么生涯也首度在全英草地俱乐部开壶晋级。

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么依旧在国一的北上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另外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都提醒朋友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施工，而五权西路往中民南路从大墩路到金城路这一段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之后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正常。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歌叫做 Happy Tears。 那么跟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新广午间新闻。
1: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宽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碘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碘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啊，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碘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七到九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四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4: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四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两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3: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000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5: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5: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

0: 10号白天发布路径，10号11号是影响最剧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8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9号周四起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水汽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10号、11号、9、5、周6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2: 台风的话，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的，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啊，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1: 十二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8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9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10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3: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4: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3: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本季 踢进了七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四战连进七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三分钟内狂轰两球，以及队长凯恩的十二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八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6: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5: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

0: 离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一名阳性男子因为没有开车灯，遭第一警分局员警拦查，他心虚拒检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成功逮捕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5号晚间巡逻时，发现89年次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意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依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暨中派出所所长吕宇成说，
3: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2: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访红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警厅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期毕业，警察生涯近十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6: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5: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7: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5: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8: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5: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6: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5: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 117.2 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47.1 公里过了桃

0: 员，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6.6 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谏言。记者维尼报道。
3: 中研院举行为期四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4: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3: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5: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两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3: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交流对谈。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6: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7: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6: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第五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三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两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9: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二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三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8: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两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

0: 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中岭邮局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架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3: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2: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义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4: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界受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7: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

0: 网记者陈怡丁庙里报道。
1: 八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八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五成。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气象署预测，八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3: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2: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三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一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两个小时，在傍晚5点07分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5: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三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时07分，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福音医院急救。
4: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经过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订票。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打着顺畅。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水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林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整体的天气哦，还是非常的炎热，感觉出去都快烤焦了。但呢，整个这个好天气呢，应该只有这几天了，因为呢，再来呢，这个巴威台风就快抵达了。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的气温部分呢，包括从这个西半部到宜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2到35度，华东呢也有这个31到32度，尤

其大台北的盆地哦，中南部的内陆以及靠近山区和花东纵谷，整个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有些局部地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在早上的11点半发布了高温资讯哦。这个呢，有关这个白天的彰化县、台南市呢，都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还有在双北、台中、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南投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所以呢，整体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呢，整个中午前后，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段哦，紫外线呢都会过量，或是已经到危险等级了，一定要做好防晒哦。那目前呢，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呢，目前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中心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2800公里海面上，目前还是距离我们是遥远的。那呢，未来持续呢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移动，后续有可能在增强，且暴风圈不断的扩大，也因此呢，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呢，可能是会从礼拜三的开始呢，会这个朝西北西方稳定移动，到了礼拜四起转向北方，就会往台湾的东侧到琉球海面移动。那有可能哦，到礼拜四午后呢，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周五到周六的时候呢，是最有可能接近台湾，全台降雨都会增加。尤其呢，这个北部及东北部都需留意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及东部山区也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礼拜呢，都一定要持续注意这个台风的动向哦。而且呢，我们一起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198到199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呢是杂木在修剪哦。那呢，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那这一段路程呢，还是有比较回堵的情形。那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17.2 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南下在121.7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一个大型的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还有在南下的217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帆布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顺，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也为您更新了最新的资讯，包括呢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3.7 公里处的中清交流道这边，中清地下道这边哦，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5.5 到25公里之间的这个太原路段，外侧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1公里处的大城路段，这里的轮胎皮掉落的部分呢，也已经接获到排除。还有在省道台76线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汉堡的方向哦，在这个林厝路段的路间大塑胶桶呢，也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在埔盐系统路段 16.5 公里处的路间，有一个角铁掉落在这里，那这边的这些散落物的地方呢，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那呢，最新一个消息哦，提醒您，在这个台中市的中平路往经贸一路的方向，在敦化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07点，来到46766.55点，成交金额为9291.33亿。上柜指数下跌4.52点，来到440.86点，成交金额为2814.24亿。日经指数雅股指数下跌222.46点，来到69521.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4.47点，来到8043.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2.94点，来到23542.9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06点，来到4046.71点。

0: 是终极一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198到199公里之间，靠近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杂木的修剪哦，所以呢后方回。

2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以及呢，在南下的121.7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路肩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此外呢，持续往南下，在217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哦，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往这个丰原的方向，在 12.3 公里处靠近这个后里匝道哦，这个路面上呢散落许多的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国道4号往西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清水交流道的出口处呢，这边有铁线掉落，也请您要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 13.7 公里处的中清地下道路间呢，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呢，此外呢，台74线哦，这个今天全线双向的车道呢，哦，从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施工车或施工人员在移动的话呢，都多加留意再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平路往经贸一路的方向，在敦化路口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台中市有一些施工点也特别在提醒您，包括是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因为外侧道路施工，所以呢占用了整个内外侧的车道。那这边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敦路到这个金城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哦。那现场呢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遵从这个现场的交委管制，那呢也要依循这个排慢慢的排队哦前进哦。刚收到台中市交控中心的最新消息，在台中市的这个中平路往这个经贸一路的敦化路口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减速慢行，等一下呢就可以顺畅的通过了。送上王心凌的《很爱》。

这一首歌是王心凌的《很爱》。那目前呢，持续更新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彰化交流道之前哦，在198到199公里之间，这个外侧车道因为这个杂木修剪的这个作业哦，所以呢，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5点，所以请你呢，经过这个彰化交流道之前，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有车多速缓的情形，持续在往南下的117.2公里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南下呢，还有在121.7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大型的连接车爆胎停放。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处靠近铁斗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又大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那提醒您，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清水出口处呢，有铁线掉落在这里。那往东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12.3公里处靠近后里匝道处呢，这边外路面上有散落着许多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3.7公里处的中清地下道路间呢，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哦，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七段之前呢，外侧道路呢持续在施工哦，也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的车道，这边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呢，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至金城路哦，这一段呢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呢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台中市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的甘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哦。那经过的时候，这些施工点都请您特别多加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 IO 乐团的《你不知道》，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原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

0: 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他涉及洗钱以及刑事案件，需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1: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罪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0: 据了解，汤姓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员警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疑似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进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撂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4: 门锁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与英语张兰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处罚。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5: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

0: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想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先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8到199公里哦，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杂木的修剪，那预计呢会到下午5点，所以呢这里整个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7.2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南下的121.7公里处靠进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型的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往南，在217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反步，也是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20公里处哦，靠近北斗交流道补充哦，这个是中间跟外侧车道哦，哦都有这个大反步掉落。那国道一号北上哦，还有在这个16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呢在清水出口处有铁线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持续往西，在这个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一大件的行李箱掉落、哦、不晓得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哦、但是呢在后里匝道附近呢有一块大行李箱掉落在这里。那呢则是国道四号往东，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12.3公里处靠近后里匝道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13.7公里处的中清地下道路间呢，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持续在往东的31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也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台股中场下跌了224.23点，然后收在这个46,556.39点。那呢，成交金额是1,196.66亿，跌幅大概是0.48%。上柜指数下跌5.58点，来到439.8点。那呢，成交金额为3,036.4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305.39点，来到69,438.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3.70点，来到8,044.6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5.08点，来到23,555.1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61点，来到4,035.0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这个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因为这个杂木修剪的作业哦，所以呢靠近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 221.7 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17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南下的220公里处呢，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 所以呢从217到220公里哦，中间跟外侧车道呢都有大帆布，这个帆布可能会移动啊，所以呢请您靠近北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东，也就是往这个丰原的方向哦，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这个过了后里匝道之后，路面上散落许多的轮。

轮胎皮。那往西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后里匝道附近的外侧车道，有一件大行李箱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这个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的快车道呢，有2台车的事故。那这边呢，都持续处理当中，也导致了后方的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这边车流比较多。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原区的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哦，那占用了部分的内侧车道，所以呢，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车流量呢都有增加的状况。还有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到金城路段呢，这边都是整个施工封闭的，在做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哦，所以呢，也是采这个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的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那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看到施工人员或是施工车辆呢，有时候会移动，都请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好，循序渐进，倒倒来。

这首歌是米津玄师的《乌》，就是那个乌黑亮丽的那个乌。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198到199公里之间，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杂木的修剪哦。那呢，后方回堵到202公里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那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65公里处，台中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四号这条路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21.7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型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呢，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在这个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一件行李箱哦，很大的行李箱掉落。那国道四号东向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12.3公里处，也是靠近后里匝道的地方，路面上散落许多轮胎皮，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物。那呢，今天在台74线的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呢，全部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采移动性施工，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东兴路到中明南路从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这个中明南路之前快测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呢，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旁了所以呢，这边呢整体都已经在车流的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呢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艾怡良的《魔镜魔镜》。钟声

这首歌是艾怡良的《魔镜魔镜》。那呢，刚才接获到中区交控中心的最新消息，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成功的排除了，你呢这边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目前呢，在三民路呢往金武路的方向，在这个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哦。那呢，现在后方的成功路到光复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在行经三民路往金城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8到199公里之间，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正在修剪杂木哦，那这边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呢，持续在16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呢掉落一件大的行李箱。那国道四号往东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12.3 公里处靠近这个后里匝道之前哦，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些散落物都多加留意小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9分，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371.4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里一交流道到大里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2: 他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控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4: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 ，surprise！
2: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2: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3: 啊，只能喝三口哦。
2: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5: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现在天气这么热哦，而且呢，有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在运动的时候爬山或者跑步的时候穿着这个排汗衫哦，可以透过这个特殊的纤维设计和它的这个精细的织法，达到这个快速的吸湿排汗和这个速干的效果，穿到身上啊就觉得比较舒爽一些，包括在这种大热天的时候啊，觉得穿着排汗衫也是比较舒服的、哦、可是呢，如果回家洗衣服的时候用错这个洗涤的方式，那呢这件排汗衫的功能和这个机能啊，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很快呢，就会没有这些效果了。那生活达人陈映如就在他的脸书粉专分享哦，这个排汗衫的两大重点呢，要怎么洗呢？首先呢，就是不要使用柔软巾，因为呢，柔软巾会在衣物的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薄膜，那这层薄膜会直接堵住排汗纤维里的细小孔隙，那就会影响到这个衣服的吸汗跟排汗功能了。长久下来呢，这个机能服就会失去效果。再来呢，是这个洗衣巾哦，一定要冲洗干净，如果呢这个洗剂啊残留在纤维里啊，它这卡在这个缝隙里面的话，也会影响

挡到排汗效果，而且呢残留的这个洗衣精成分还会让衣服容易有这个累积不掉的这个异味，所以呢清洗排汗衫一定不要使用柔软巾，而且呢爱拖好清洗。如果平常洗衣服洗得太顺手了，不小心加了柔软巾进去怎么办哦？因为常常洗衣服的时候都会让衣物比较柔软哦，穿起来比较舒服，都会加这个柔软巾。那呢，家事达人也分享了怎么解救。首先呢，将这个不小心沾染柔软巾的排汗衫浸泡在40°C以下的温水里一段时间。那透过这个温水的帮忙啊，会让这个纤维表面的柔软巾慢慢溶解出来。浸泡完成之后呢，再把衣服放回这个常规的程序重新洗一次，这样子一来呢，衣服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恢复部分的吸湿排汗效果，不至于呢让整个机能服直接报销。所以不论你是爱好户外运动的通勤族，还是汗流浃背的运动爱好者，还是呢这个很喜欢这个大热天呢穿一些让自己吸湿排汗的衣服的人哦，那兴起这些昂贵或者是舒适的机能排汗衫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检查一下身边的洗剂，避开柔软巾这项隐形的杀手，那呢确实的把衣服洗干净，这样子呢这个穿的才不会越穿越闷，甚至呢累积汗臭味，那呢整个衣服的机能保持好，才可以陪你使用更长的时间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8到199公里之间，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执行杂木修剪的作业。那目前后方回堵到了大概是202公里，开不好行。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12.3公里处靠近后里匝道的路面上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四号往西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呢，也是在后里匝道附近哦，外侧车道呢有一件比大的行李箱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0到171公里处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块大大的石头。那还有呢，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持续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也是全线双向哦，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作业，那采移动性施工，所以呢这个施工车辆或施工人员呢都会这个更动他们的行踪，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循序渐进。还有在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金城路的方向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哦，那呢这边呢也导致成功路到光复路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起来听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8到199公里之间哦，这个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杂木修剪的作业。那这个作业呢，原本是预计到下午5点，那现在已经撤除了。那后方车流一直回堵到这个203公里处哦，所以呢，也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请您行经这个彰化交流道之前呢，都请这个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车前的安全车距，给他一些时间，等一下呢，应该就可以顺畅好走了。那持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6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之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掉落一块帆布。刚接获到热心听众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有一辆大货车哦，它的车号是 HAB， 然后呢，后面是数字93开头，那沿途掉落着塑胶袋哦。提醒您，如果货车司机有听到，或者是呢后方有车辆，都特别留意小心哦，怕这个塑胶袋也会有打滑的状况哦。南下在198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持续南下的这个 HAB93 的这个大货车，请您都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件大的行李箱。那国道四号往东呢，则是往这个潭子的方向，

在 12.3 公里处靠近后里匝道，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的轮胎皮。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0到171公里处的县西路段，

园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占用内侧及外侧的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也是车流量有受到影响。以及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敦路到这个金城路段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那现场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送上赖慧如和郭忠佑的《碧曲女人》。

这首歌是赖慧如跟郭中佑的《碧曲女人》。那目前呢，在国道的行车状况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在这个165公里处，靠近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

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南下呢，在198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有一大货车哦，这个 HAB 开头的这个货车呢，沿途掉落着塑胶袋哦。那也请您呢，沿途经过的时候，要过了这个彰化交流道，都小心路上的散落物。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行李箱掉落。持续南东向呢，在这个 12.3 公里处往丰原潭子的方向，过了这个后里匝道之后呢，路面上则是散落很多的轮胎皮，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这个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呢后方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都请您呢减速慢行，循序渐进，缓慢的往前行。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65公里处，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车道，有这个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车多速缓。那持续再往南下呢，在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行李箱。那台国道四号呢，东向往这个潭子丰原的方向，在 12.3 公里处过了靠近这个后里匝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着许多轮胎皮。以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0到171

一公里处的限溪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大石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呢周遭的车流量还有后方都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来听小乌鸦与野鸽子的绿色圣诞节，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2: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1: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

0: 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2: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2: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4: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8: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9: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呢，这边车多速缓。那在持续北上呢，165公里处，在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四号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下的这个121.7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肩，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220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这个丰原潭子的方向，靠近后里匝道呢，路面上有许多轮胎皮，以及呢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后里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一件大的行李箱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0到171公里之间，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那在省道台61线的双向哦，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呢都有坑洞巡检作业，都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谷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目前呢，这个成功路到光复路整个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的车道，所以目前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然后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到这个金城路段施工封闭哦，所以呢现场也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台中市区呢还有一个新的施工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呢，这边外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请您呢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是看到施工人员移动呢，都特别多加留意小心，记得减速慢行，然后并且绕道循序渐进哦。来，一起来听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这一首歌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呢，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受到刚才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持续北上呢，在这个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提醒您哦，在220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

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有往清水的方向，在15公里处后里匝道附近呢，外侧车道有一大件的行李箱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四号东向往丰原潭子的方向，在 12.3 公里处靠近后里匝道上呢，这边路面有散落着许多的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0到171公里之间的线西路段，外侧车道的大石头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这个后方的成功路到光复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慢慢涌现哦。受到这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北上的这个大系统匝道，以及大系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车多速缓，持续南下，在 121.7 公里处靠近头屋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大型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损损损。那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成功路到光复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以及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这边，外侧道路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还有呢，这个甘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0: 还有两个施工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敦路到金城路段呢，这边是采施工封闭，那现场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接近施工点呢，周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的七段前呢，外侧道路有施工哦，那占用了一些部分的内侧道路，所以呢，这边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后方的车流量都是受到影响的。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2: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2: 对啊，黄先生，你就我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赶紧拄到诈骗。
3: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

行，国道五号北以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3.5 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公里过湾里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一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募资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六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3.0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1: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3: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尊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2: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3: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哦，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哦，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2: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3: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2: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3: 这个可能要哈。
2: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神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呀？
3: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2: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3: 什么？那怎么行呢？
2: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4: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

上哦，这个台74线要衔接大溪同北上的匝道呢，车流量比较多。那呢，在北上的这个大溪同路段也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部分呢，也是顺畅哦。哦，提醒你都请大家呢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到埔里呢，都是顺顺顺，列在红旗马甲。那省道部分呢，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这个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指标34到32公里哦，都是车多速缓的。那呢，还有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埔岩到林厝路段，这里呢，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暂时性的施工哦，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整到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从这个2公里到31公里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的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呢后方的成功路到光复路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以及呢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到金城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所以现场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呢，整体的周遭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增加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恰里卡电位后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呢，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还不错。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整个交流道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那呢，台74线呢也受到影响了，所以呢，从这个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省道呢，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草湖到大里二，也就是指标在这个34到32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呢，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都请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循序渐进，相信一定可以很快抵达您想要的目的地哦。一起来听梁文音跟罗时丰的《时间到》。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

0: 棵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从国道一号的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不过提醒您，在这个北上的大系统路段呢，有车潮涌现，那呢连带的这个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也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这个匝道呢以及这个大系统交流道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跟4号还有6号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34到32公里处，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呢，台74线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修补作业哦。那呢，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整。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这个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指标 163.5到213.9 公里处呢，这边也是在这个做全部车道的道路巡检作业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遵守这个交违管制。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哦，那目前呢，后方的成功路到光复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也占用了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目前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台中市呢，还有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敦路到金城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台中市还有其他地方提醒您哦，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还有呢，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这个大敦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正在施作这个电力工程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李玖哲的《快点来爱我》。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瑞兰行的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玲的报道。
4: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辖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5: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膳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膳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4: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7月1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姓乡里则强调，缺少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杨欣的报道。
6: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7: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6: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 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9: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8: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9: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8: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9: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8: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9: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8: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9: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8: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9: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8: 怎么了吗？
9: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8: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9: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8: 不，我的五百了。
9: 啊，你投资500万哦？
8: 不是啦，500块啦。
9: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10: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

0: 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刚才呢，接获这个中区交控中心的最新消息，在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金城路的方向，在光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这里的车流量也在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34到32公里处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是车多速缓，那往前呢，在33公里处的这个雾峰到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哦，没有任何的这个行驶动作，也没有在移动，那也导致呢这边呢从这个后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哦。那呢在省道台74线持续往西，在16公里处的崇德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有邮局的车辆自撞外侧护栏停放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并且要记得快看板呢哦。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大系统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的这个车流都受到了影响。那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呢也是顺畅没有问题。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到埔里端呢，也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艾薇儿的 Who Knows， 谁知道。

这一首歌是艾薇儿的 Who Knows 谁知道。那呢再来呢，天气越来越炎热咯，那明天呢就是24节气里面的小暑哦，也代表说是真正进入炎热的阶段哦。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大暑，但是高温加上湿气逐渐的累积，其实人体很容易受到这个热跟湿的影响哦。我自己在想说哈，居然还没有到小暑跟大暑，但是我已经觉得热到不行了。那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庄可君就说，暑呢是阳邪，在中医来说具有这个炎热耗气伤筋的特性，那从小暑开始呢，高温跟湿气有交互的作用，就容易形成暑湿，当人呢排汗增加，水分跟电解质大量的流失，不但容易这个口干舌燥哦，也容易因为这样子气阴耗损而出现了疲倦无力、头晕心悸等症状哦。那呢如果湿气一直滞留在体内，又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那导致呢可能会有食欲下降、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这个大便比较黏腻等问题。此外呢，中医师也特别指出，中医有这个夏气通于心的说法，代表说这个夏季有是属于火的，所以呢与心脏相应，那呢整体来说呢，每到小暑前后，这个失眠的患者往往就会增加，那很多人呢白天被高温闷的心浮气躁，晚上因为体温变高情绪不稳而难以入睡，那睡着了呢也睡不好哦，所以呢几隔天的精神就更加疲惫，往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再加上呢，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哦，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很大，然后呢，这个冰品啊、手摇饮、含糖饮料摄取都增加，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凉爽，但是呢，可能也会影响到脾胃哦。那呢，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反而会更容易感到疲倦，甚至会出现这个俗称冷气病的身体不适的症状。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建议可以清暑益气、健脾祛湿，还有养心安神为原则，可以选择这个冬瓜、丝瓜、苦瓜这些瓜果类的小黄瓜，还有这个莲藕、莲子、百合、薏仁、绿豆呢，都是当季的食材，可以补充这个水分，也可以减轻这个太热的天气带来的不适哦。那蛋白质可以选择鱼类、鸡肉、豆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东西哦，不要因为天气很热啊，就只喝水果或只吃饮料，只喝饮料或只吃水果，那呢就会造成这个营养摄取的不足。哦，冰水的时候也是哦，这个呢长期下来容易腹泻腹胀，所以呢就算很热还是建议喝这个常温的白开水或者是无糖茶饮，那呢如果流汗比较多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电解质哦，喝一些这个运动饮料，让身体可以循环散热哦。所以呢也要记得避免长时间的曝晒于这个烈日之下，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那运动时间呢可以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也避免中午的高温时段哦。那呢这个温暖的运动、温和的运动为主，包括这个健走、慢跑、伸展、瑜伽等等哦。哦，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让身体这个太亢奋、太兴奋，反而晚上也会睡不好哦。这个小暑呢虽然是盛夏的开始，但是呢这个暑热、哦、包括这个温度，可能在小暑还没来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快感受到说快要受不了了。那呢其实呢要顺应这个节气，甚至呢天气很热的时候，也要常常关注自己的一些睡眠、饮食习惯，那呢还有养心跟规律的作息，这样子呢也许一些心烦啊、失眠啊、压力大或者是肠胃不适等这个夏季常见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那整个夏天呢，虽然非常的炎热不舒服，但相信呢

你的身体呢还是会好好的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呢整体表现都非常不错，很好很好。那省道部分呢，台74线提醒您，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3公里处的内侧车道雾峰到大里的路段哦，有一辆车停放在内侧车道，那没有动作，那可能不确定是抛锚还是怎么了。那呢，目前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个雾峰到大里二呢，也都是刚好是车流的瓶颈。再来持续往西，在这个崇德出口16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这个邮局的车子撞了外侧护栏，所以呢目前也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目前呢，整体中部道路的地区呢，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打力系统路段哦。那也连带影响了台74线要汇入北上的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的影响哦。那持续在往北过了新竹，一路到竹北，也是慢慢的有车潮涌现，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记得减速慢行。那呢，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指标33公里处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辆车停放在这里，那呢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

行星，一路到了这个大理二的部分。那呢，在持续往西，在16公里处呢，这个崇德出口的外侧车道有邮局的车辆自撞外侧的护栏，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占用内外侧的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到金城路段，这边呢是在封闭施工当中，那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呢，周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靠近大墩路口这边，慢侧车道呢有外侧车道，这边都是施工。以及呢，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以及呢，在甘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一起来听安玛丽的 Breathing。

just as easy as breathing. 这首歌是安玛丽的 Breathing。 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57，到了节目的尾声，会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只有呢，在这个大系统匝道这边哦。

哦，路段受到这个影响哦，车流量慢慢的涌现，也连带使这个台74线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所以北上路段跟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拥塞。那省道部分，台74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指标33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停放在这里，那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持续往西，在16公里处的崇德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有邮局的车自撞外侧护栏，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欢乐午茶，也呢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相信呢都一切会顺心，什么事情都好好的。那等一下呢，请持续在空中收听我们的公路家族沈燕噔噔噔噔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25.1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

0: 眠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4: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燕啊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点半钟，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气温哦。目前台中是33度，田中33度，在古坑是33度，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好，人现在32度，新店32度，爱台北在落雨，所以温度较低一点嘛，差不多是28度。家人现在31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台东是32度左右。哇，今天空气品质不错，全台各地呢都属于良好等级 ，but 就是比较热一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西向，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哦，在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的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车辆停放的状况哦。所以呢就造成这边呢后方受到影响，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哦。这台74线也就是呢在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那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台3线或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3民路往金五路光复路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占用到外侧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大墩路到金城路施工封闭，也是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就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3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是正常好走的。

0: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撕裂伤》。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车多点就是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另外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往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呢，这个是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然后在西行线往彰化方向的33公里大里二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那后方车流是 OK， 倒是现在就是在这个抛锚点之前，西向的这个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改走省道台三线啦，或者是从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内外侧车道，彩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接近施工点车子也比较多，以及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有车多的状况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车流正常。那还是麻烦朋友到三冈哦，五楼红包金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发票中奖通知也可能就是诈骗盗刷的陷阱哦。刑事警察局表示，有名工程师因为误信发票中奖1000元哦，信用卡反而被盗刷了78万元。那总计呢，近两期开奖期间已经超过1500笔报案了，遭诈骗的总金额来到6000多万元哦。好，那民众被诈骗的金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都有哦。刑事局就呼吁民众要谨记4个辨别真假，包含了发票中奖应该是直接汇入银行啊，大家醒醒，大家醒醒，怎么跟信用卡有关系呢？怎么可能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有效日期跟这个背面的末3码呢？这

个就是要盗刷你的信用卡。警政署刑事局表示，每单月的25号是发票开奖日，越来越多的民众依赖这个载具存在云端发票。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呢，都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呢，会发送电子邮件到民众已经登记认证的信箱，告知这个中奖的资讯和启用自动汇款的机制。那有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民众期待中奖而行骗哦。那歹徒会冒用财政部购物商城的名义，随机发送中奖电子邮件，让民众误信，就说你中了1000元。因为如果中200块钱的话，那个动力有一点少，有没有？那还要多一点，但又不能太多，选择1000块。很多人都说啊，我最近又中了1000块，不是真中，是那个诈骗集团寄来的。金额呢，诱骗登入到卫茂的这个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要求民众呢绑定信用卡，以办理奖金自动入账。所以就一名资讯工程师，他在5月的统一发票开奖的隔天，就收到假的哦中奖通知电子邮件，说啊有一张发票中了新台币1000元，请他登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平台的假网页哦，因为他要给他连结，那是假网页，而且要输入手机和信用卡相关个资。随后他就收到海外消费美元1750元的手机简讯通知，但是他没有发现异样这个美元1750元还没有觉得怪怪的，他继续呢将简讯 OTP 认证码输入到假网页。这期间呢，假网页不断出现认证异常，使得工程师呢他一再重复输入这个资讯简讯 OTP 的这个认证码，一共他输了12次，所以整个被海外盗刷了折合新台币78万元。刑事局就表示，因为领奖心切而没有仔细留意简讯内容的被害人不在少数。今年3月、5月两次开奖期间，就有超过1500笔的报案记录，遭到诈骗金额来到了6000多万元哦。那大家被骗的有几千块的啊，当然也有几十万，像刚刚那工程师就被骗了78万。那其中最常盗用的就是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大约占了50%。趋向是知名的实体电商啦，还有电商卖场等等，都遭到冒名寄送电子邮件，要求被害人输入假网页办理中奖归户。行政局提醒，如何辨认真假呢？要牢记4点。首先呢，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呢，它是电子邮件，只有通知中奖，而且它是会自动把奖金归户，需要再点入网页中奖归户，那就是诈骗。其次呢，政府单位寄送的电子邮件官方网站结尾是.gov.tw， 绝对不会用其他的乱数英文，以及发票中奖应该是，对，我觉得这一点最是大家没有想清楚，应该汇入银行账户啊，跟信用卡什么关系呀？怎么会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有效日期跟背面末三码呢？对不对？这就是盗刷。最后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会载明消费地点、币别跟金额，请大家一定要阅读内容，不要因为中奖心切很高兴，赶快输一输，我要1000块钱，那就没有注意直接将 OTP 的认证码输入到假网页，钱就这样子飞了。大家要特别小心哦，因为7月份又开始要开奖了，7月底又要开奖，对不对？那又有一波这种操作，大家要特别小心。

0: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嫁了吗？
1: FM 九四点五晴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的是公路家族，我是艾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

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9到32公里往彰化，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的状况已经疏解了。那但是呢？

里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呢，在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速有增加。那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有施工封闭哦，接近施工点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车子也比较多。那现在在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的施工车流也正常。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呢，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的哈，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呢，要注意一下，有些只是施工围篱摆放，也没有施工人员在这里，都要请您特别小心哦。来听阿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请问怎么走》。

0: Lin 所演唱的歌曲《爱情问怎么走》，现在在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车速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在往彰化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的车流 OK 是正常的。那台中市是在丰原路，在丰原区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因为施工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而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有施工，车流也是 OK 的。那此外就是三明路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顺畅好走的。来听，这是狗狗给古巨基所演唱的《夏天的童话》。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3公里，这是往彰化大里二内侧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喽。
1: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刚满20岁。

古巨基所演唱的《夏天的童话》，目前在台三线南下215公里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就在草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哦。这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就在草化线上哦，朋友说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那继续在国道1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4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在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0: 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冷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天气哦。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在这些地区请携带具备并且就是要注意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啊。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啊，另外的话，在今年的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两点位置，大概是在厄瓜多的东方2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以比较先以偏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到了礼拜四会逐渐转成西北方向，然后前往台湾的东方海面。那最接近台湾时间会是落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那从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大小，要是后续陆地的情况而定，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资讯，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FM94.5 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蛙虾安娜盛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傍晚的6点半钟哦。好的，国道四号双向呢，在中港系统这个双向出入口匝道，原本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哦，4点半预计撤除，果然按照时间撤除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省道台三线部分，就在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槽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就是在往雾峰方向哦，东向0公里，这是快关要接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快关北上要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就站在车子后面，请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东向，这是往雾峰的24到26公里，太原跟太平两个下匝道路段呢，都是车多有回堵的状况。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呢，刚过育才北街呢，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撤除了，那目前呢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内外侧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那目前呢接近施工点，车速也比较慢。在三民路往这个公园路方向，刚提到过育才北街，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那在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也后方车流正常。那另外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

0: 带你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今天来听1996年的这个英文歌曲。为大家首先要介绍的，这是来自 TLC 所演唱的这首《Waterfalls》。说真的耶，我是因为这首歌曲认识这个团体。那这个团体里面瀑布是什么意思？ Waterfalls 就是瀑布是什么意思？代表人们盲目追求危险的诱惑。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在提醒大家哦，不要，尤其年轻人，不要人云亦云，大家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哦。

这是来自 TLC 所演唱的 Waterfalls、瀑布哦，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随意的这个随波逐流，这是这首歌曲要告诉大家的事情。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呢，过了湖口湖区南下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往北北上84到82公里哦，湖口交流道之前也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在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槽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的情形，公务段已经赶往。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哦，就是快关要接这个国道三号快关北上要接台74线这个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就站在车子后面。而台74线东向包含了太原出口啦，还有太平出口哦，这两个出口要下出口的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好，今天介绍1996年的英文歌曲，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英国天团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所演唱的 Back for Good。

蔡大街角合唱团所演唱的 Bad for Good 这首歌曲呢，也算是他非常知名的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只花了15分钟 Gary 就写出来了。因为当时候我这个唱片公司给他说你赶快做你赶快做，他坐在钢琴15分钟就做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这一张专辑发行之前呢，就歌曲呢就已经在各大媒体播放。最重要的是啊，他们唯美大语的 MV 呢背后是集体大家都感冒了，所以很多就我们在这个影像看到是很唯美啦，但是他们是很辛苦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呢87到89公里，也就是呢在湖口湖区过后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省道到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就是在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草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这个工段已经派员前往了哈。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快关要接东向的台74线快关路段的外。有自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朋友站在车后。台74线有2个地方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就是要下太原匝道还有下太平匝道，这2个匝道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好，1996年的歌曲呢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差一点呢没办法唱的歌曲，来自 Seal 的 Kiss from the Rose。

刚说这个 Seal 所演唱的 Kiss from a Rose 为什么差点没办法唱，因为啊其实 Seal 在1987年就把这些歌就把这首歌写好，但他一直觉得很难听，所以呢根本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后来制作人一直劝说之下他才勉强把它录完。而这首歌呢在1994年首次发行的时候反应平平，一直到1995年被选为电影蝙蝠侠3的主题曲，哇整个爆红。那这首歌曲呢也在1996年横扫了葛莱美奖三大奖项，所以你知道我觉得 Seal 得到这个奖应该是要好好的感谢制作人，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这首歌觉得不够好听，但是制作人看出了这首歌的潜力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在南下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慢，湖口交道之前84到8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哦，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而台74线东向哦，也就是往雾峰，从这个国道三号快关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而台74线东向包含了太原出口、太平出口都是属于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77.2公里哦，就是呢鹿港出口之前潮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要小心。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占用外侧车道踩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这个后方车速比较慢。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那接近施工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1995年的歌曲呢继续来听的，这是来自 Mariah Carey 花蝴蝶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Fantasy。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不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30公里。南下在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很多块的大型保利龙掉落，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丁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香山出口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树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其中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的草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台88线东向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另外，台88线在西向14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第七队公路警察大队这个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今天呢小队长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哦，就是当然我们开

0: 车都希望平平安安，可是如果呢，这个不幸在国道上发生个轻微的这个事故哦，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我们当下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要先下车，先摆故障标志啊，摆完之后，我们先拿手机，先把车辆的全景，就事故的现场的全景先照一张。照一照以后，再往前一点的时候，车损部分还有四周围还有碰撞地点照一下啊，照完之后那个掉落物那些机证也都要照一下，之后我们进出要把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离开高速公路或照我们分队进行报案就可以了。
0: 嗯，可是齁，这个是在车子不多，我觉得这样做还 OK 啊，如果车子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拍照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就可以双方讲好后，技术把车辆排除到交流道底下再跟我们报案。
0: 嗯，
1: 我们会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拍照就可以了。
0: 哦，
1: 或有行车记录器，它上面都会有记录的东西。
0: 哦，嗯，对，啊，
1: 最好是行车记录器的话，出门的话最好检查一下你的行车记录器可不可以使用。那个记忆卡的容量可以用多一点的话，就尽量多一点，因为有时候那像8G 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就不被覆盖掉了
0: 哈。哦，所以就是你下去以后再拿起来，可能就被盖掉，所以要留意一下。欸，有些人就说有，我有行车记录器，但是一直都没检查，以为它都正常，可是真正需要的时候发现它故障了，对不对？
1: 是啊，有时候太阳晒太多，或者是没有进行那个重整规划的话，它有时候记忆卡会坏掉。
0: 嗯，所以这个。小队长也提醒大家要检查一下那行车记录器那个记忆卡的使用状况，也要留意齁。那轻微的事故因为会占用到车道嘛，所以其实这是有罚则的，对不对？
1: 有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它有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肇事上门行驶不尽速将车辆移至的话，有妨害交通会处罚600至1800的罚款。
0: 嗯，那如果我已经这个发生事故后把它移到路肩还罚吗？
1: 路肩的话我们就要摆设故障标志啊，因为怕有时候会有走路肩的啊，或者是车道偏移的话都会撞到啊，最好是把它到服务区啦，或下交流道，或者到我们警察单位来报案的话，就这样都会比较安全。
0: 对，
1: 不会造成第二次的事故发生。
0: 嗯，刚讲的，因为我们讲的是轻微事故，所谓轻微事故表示这个车还能开，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赶快开下高速公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都是危险，人危险，车也危险，你也会可能害别人危险，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留意。
1: 啊，
0: 那这个也请小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轻微事故在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我们排除之后再报案嘛，报案的话我们会先看撞击的痕迹，拍照拍完之后我们看他的行车记录器，行车记录器的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完以后我们制作笔录完以后，我们会开一张那个当事联单给当事人，当事人可以把这张当事联单留存后可以跟保险公司报出险，或事后以后的事故鉴定或者是法院的话都需要这一张。
0: 嗯，所以这张后
1: 我们可以7天内可以调现场图还有照片。
0: 嗯
1: 啊，一个月后我们会整合小组出来之后会有那个初犯表，啊，再过来进行调阅初犯表，也可以请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公司来调阅这些资料也可以。好，
0: 对，如果发生这种事故的话，双方可能都有一些责任，这时候呢有保险公司就都交给保险公司吧，你就都别烦了， 对不对？
1: 可是你要保险的程度，你要有看有甲事乙事丙事或赔对方的，或者是自己的部分都要，这个部分都要注意好。
0: 对，就是你保的险到底够不够啦。齁，
1: 对，没错。
0: 嗯，那事故处理之后的权益好像要特别留意哪一些部分呢？
1: 就是看你的车子，如果说双方谈不拢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调解委员会，6个月之内可以到当地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如果调解不好的话再到当地法院提起那个民事诉讼。
0: 嗯，这个部分就

0: 是
1: 对
0: 大家谈不拢。哎，那如果把它交给保险公司啊，不过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没有保足，对不对？所以就必须要自己付。那这个自己付的部分就可能会有一些争议，这样子。
1: 争议的话就是看保险公司它理赔的状况，财损或受伤的部分，它的保额是多少，来下去做调整，这样。
0: 有时候这个一整个事故处理起来其实蛮费时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很伤神哦。
0: 真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小心开车，吼，连这个轻微事故都不要发生，
1: 都很麻烦哦。
0: 真的，那还要再请教一下小队长，最近有一些执法重点要提醒大家，
1: 就是平常的，就是酒后驾车啦，未系安全带啊，未保持安全距离，慢速车占用内侧，未规定变换车道。或严重超速，这些都很重要。更何况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毒驾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是最重点的部分哈。
0: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小队长，就是在毒驾的部分啊，像在国道上面要怎么样来找这个毒驾的部分呢？
1: 毒驾有时候我们会有办一个毒驾的路检，或者行车不稳的部分，我们来下来盘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有时候也有毒驾，也有可能是开车开到累的，酒驾有可能，他疲劳驾驶都有可能哈，
0: 摇摇晃晃。
1: 对，没错。
0: 嗯，所以那这个有没有是那个民众检举的呢？因为民众检举可能比较来不及，对吧？因为在道路上，
1: 有些民众会跟我们打电话跟我们报案啦，报案之后，我们会在线上请现场的同事在线上拦查这部车辆哈。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
1: 对，没错，因为有时候也需要民众的报案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看到这些，因为有时候是真的是寻不到，看不到。
0: 嗯，真的。
1: 啊、
0: 那再来一个，刚提到那个安全带没有系安全带的状况，现在你们可以从那个高空这样拍，其实都可以拍得清楚谁有没有系安全带，对不对？
1: 可以啊，因为那个光线的话，有时候角度的话都可以照得到。我们会在制高点的部分再做安全带的照相取缔。
0: 嗯，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不要侥幸，想说嗯啊，我开车那有没有带？大家怎么知道？真的可以，我真的看过有人被拍过，他在里面、
1: 啊、
0: 就是没有把安全带系好，结果呢、啊、就是被拍了，那就是罚款。可是我觉得哈，这个其实系安全带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啊、哈，不是为了要来拍照罚钱这样子啦哈。
1: 因为罚钱真的是小事啊，如果没系安全带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撞击之后，你可能没有安全带的话，是整个人是飞出去，
0: 嗯，
1: 整个人会不见哦。
0: 真的，这个真的很可怕、
1: 啊、
0: 请千万不要小看那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
1: 一定要系、
0: 哦、
1: 整车都要系哦。
0: 对，不是只有前面哦，
1: 整车都要系、哦、
0: 后面也要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提醒一下，有在开车的人其实说真的会比较了解，所以开车的人就要提醒一下这个上车的，不管是前面大家前座大家都已经有概念的，但是这个后座的部分啊，常常就会忽略，就是一上车一完以后就聊天啊，睡觉的睡觉啊，就忘记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好，你可以做第二件事这样子齁。
1: 是啊，因为安全带你有系的时候、嗯、如果撞击的时候不光是飞出去问题，有时候你有系安全带的话，配合的安全气囊爆开的时候会减缓你的人往前冲人的速度，安全气囊炸到也比较不会那么严重齁。
0: 嗯，对，这个是实务上要提醒大家齁。
1: 没错，
0: 对，还有事故案例要提醒大家的。
1: 就像我曾经有遇过啦，就是说雨天的时候造成那个单车事故，在处理过程之后的时间，有些人会看到前面有事故的时候，他会紧急刹车，又加上积水，他会再造成第二次的事故过来。我连这个我都被吓好几次了。
0: 嗯，所以是你们正在处理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又造成二次事故。
1: 对，后面的车过来，车子看到我们在排除的时候，他会紧急刹车，又积水，他就会有水漂的动作的时候，他是车子又进行失控的状况哦。
0: 嗯，那个车就会往前移这样子哦。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因为有可能前方有在处理事故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你也锁定警广啊，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故点在哪里呀、啊，赶快告诉你，你就要提前小心哦。

0: 不要到了现场之后啊，紧急刹车又非常危险，尤其在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又很容易发生事故，这是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小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就是大家开车要心平气和，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0: 夏天非常需要，因为夏天这个大家脾气都会开始暴躁起来，所以这个小队长提醒大家心平气和很重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谢谢小队长，
1: 谢谢
0: 您。好，拜拜。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的部分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在往北北上的84到8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湖口交流道路段，那现在的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 177.2 公里哦，就是鹿港出口之前草化线上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还没有接获排除。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就是往雾峰，那从国道3号北上快关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74线东向24跟26公里就是太原跟太平两个要下匝道的地方呢，目前的车子都比较多。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那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了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阿公的古琴团》。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啊，就是北上路段哦，新地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177.2公里哦，就是鹿港之前草化线上两根木棍掉落，公务段已经接货了。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也就是呢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了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车道施工，来到施工点的速度呢一样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来听啊，旺福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爱里馆。

这是汪福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馆》。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是呢，在新竹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啊。北上现在在168到167公里，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哦，这是西屯到北屯，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那西向往彰化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这个东向就是要下太原啊，下太平，下这两个匝道的车子都是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南下的177.2公里哦，鹿港出口之前，草化线上呢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知名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后，突遭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案发当天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廖姓犯嫌。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2: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到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1: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进入合龙阶段，继续朝向今年十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也为中彰两地生活圈与经济发展创造显著效益。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 93%。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割道以及大渡与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已将舒缓大渡桥以及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4: 我们在这座大渡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着一条无锡，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相当相当的便利。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渡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1线，配有双向四车道、两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车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线上警网迅速围捕，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陈怡琳报道。
5: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

0: 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院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院里分驻所警务所院凤明说，
1: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亦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在202到201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敦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车多。那台中市呢，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哦，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那原本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有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的状况。苏玲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目前呢在中部辖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那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多，没有受到事故或是散落物的影响。那但是呢有几个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有一些回堵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丰原以及彰化出口。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出口是开始有出现一点点这个排队的情形，那也要请大家小心。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往排气四线车多影响，所以说有明显有回堵大概2公里的状况。那再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看起来是在往台七四线东向的这个匝道有比较明显的回堵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我们最近有两个施工会持续一整个星期，那位置呢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处过了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呢，目前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整个施工呢预计是会进行到7月10号，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国三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院里路段，目前呢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7月8号，也就是星期三的中午12点钟。但是呢，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过后，可能会把施工移往内二车道来进行。那一样要请大家小心。所以，目前的话，刚刚提到这两个施工，它没有没有明显回堵的状况，但是尤其就是在国三南向院里路段这个工程，在星期三变换车道过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回堵状况呢。那再请大家，如果说可能这几天会利用到尤其是南下院里路段的话呢，再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路网图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改道。那最后有两件事提

0: 醒大家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国一南下头份交流道出口前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刚刚才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还没有相关的单位抵达，那也请大家小心。再来呢，是因为最近天后状况还是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请大家，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如果出门有发现有下大雨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稍微适当的减速，也不要刻意的，就是开很慢这样子，适当减速，那来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林，谢谢。
0: 好，谢谢，拜
1: 好，拜
0: 拜。
1: 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是车子比较多的。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速度比较慢哦。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也施工，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夏天的微笑》。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是你妈谁拍谁？哎，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板娜娜，金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这里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呢，就是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大概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呢，在这个东向哦，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呢，也就是呢在潭子到太原都是拥塞的。那西向往快关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的这个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所以接近施工点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在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所以呢在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不过还好，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心向夏天》。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同分出口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事实上，南下在92到94公里新竹前有2公里长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速度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马西港宽恰索卡板。那另外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港宽卡索卡板。台中市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哦。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3.8公里以及东向的7.5公里，在雪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9线北上443.5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水拍水啦，最近比较忙啦。
3: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0: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0: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甄琪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晚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在临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在增加中。那大雅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上匝道都是顺畅好走。那南屯交流道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有在排队的状态，那上匝道的部分一样是顺畅好走。另外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在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南屯一到南屯二这个路段过了环中路这边车流增加中，那以及青海到中清地下道这边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态，以及崇德到太原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的。另外西行往快光方向，雾峰到大理二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的，车速比较缓慢。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安和路上往五泉西路的方向，从协和南向到五泉西路这个路段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市区的中清路从敦化路到四平路这里双向目前车流都在增加中。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目前双向车流一样是增加中的。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台63线的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泉南路，从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有拥塞的状态。那以上的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甄琪，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那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头份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目前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高铁台中4公里到5公里，这是东向呢，就是高铁台中站到这个南屯一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台74线西

向往彰化成功到快关一到零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其实39到32公里，然后大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西向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速度呢也慢一些。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敦路慢车道这里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还是周杰伦跟杨瑞代合唱的这首歌曲《我要夏天》。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往雾峰东向的在这个11到13公里的西屯3到北屯1车多，14到24公里哦，这是呢在北屯2到太原之间速度也比较慢。那在这个高铁台中站4公里到5公里哦，这个高铁到台南屯一之间速度也慢一些。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是在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

里二车多，那成功到快关呢，也就是一公里到零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台中市这个路段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康路，东大路到国际路的这个国际街的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朝马路在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3路到中永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路段车速比较慢。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那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冈，如果你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130000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台湾组合刘广恒跟许艺慧今天在超级300系列加拿大羽球公开赛混双决赛17-21、21-17、17-21败给了日本的古贺辉跟斋藤夏，无缘连两个礼拜拿下冠军，拿下亚军。世界排名76的刘广恒跟许艺慧从今年5月才开始搭档，到现在只有5场国际赛事的这个合作，但是表现渐入佳境，连3场16强之后，上个礼拜美国赛就抱走了冠军，这个礼拜也一路挺进决赛哦。那刘广恒跟许艺慧上次面对世界排名39日本组合古贺辉跟斋藤夏，就是在上个礼拜美国赛的16强，当时两个人直落2过关。那今天双方再次碰头，这组合台湾组合一度取得13-7领先，但随后日本搭档开始反扑，打出一波10-2的攻势，完成逆转。那第二局刘广恒许艺慧在8-8平手时候呢，靠着日本对手失误拉开差距，以21-17胜利扳回一城。但进入决赛局，比赛前段互有领先，不过古贺辉跟这个斋藤夏靠着各自前排的这个优势带出一波6-1扩大领先，取得14-9领先哦。那刘广恒跟许艺慧后段反扑这个未果，比赛就此定掉，两个人近期也拉出9连胜，画下了句点。台湾男篮今天在2027年的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首轮第三阶段，最终对战中国陷入苦战，中场74-92败下阵来，在小组2胜4败坐收。如果想晋级第二轮的话，就必须寄望这个日本可以打败地主南韩。台湾在上阶段对中国浪费最多11分的领先，末节遭到这个逆转吞败。今天开赛迅速陷入犯规麻烦，开赛不到3分钟就累积4次犯规，打完首节陷入13-25落后，在内线没有优势，三分球手感也低迷的状况之下，规划中锋高博凯又陷入犯规麻烦，前两节就吞下3次犯规，导致上场时间受到限制。那我们在第二节最多落后到28分哦，带着28-54进入到下半场。那台湾上半场团队命中率32.4%，三分球14投4中，命中率28.6%。那一篮之后，我们在最多落后32分，靠着 CBA 双卫陈盈俊跟林庭谦轮流输出追分。陈盈俊呢单节拿下10分，林庭谦挹注了8分，不过团队还是带着48-72落后进入第四节。那我们3号在高

高阳体育馆顶住超过6000名地主球迷的客场压力，在延长赛以82-80演出逆转胜，完成双杀南韩壮举。赛前在小组赛跟中国、南韩都是2胜3败。

还有机会晋级第二轮。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先发出赛，四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大联盟生涯首度单场双安，红袜队7-5击败洛杉矶天使队，近期三连胜。24岁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担任红袜先发第九棒手游击，三局上半首打席面对天使队先发投手强生。在触及形成三垒方向软落滚地球，靠着脚程跑出内野安打，两出局靠着康崔拉斯三分炮呢，这个跑回分数。那郑宗哲四局上半一人出局，同样面对天使先发投手强生，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但队友没有延续攻势，接着6局上半、8局上半都吞三振，今天总计四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跑回一分，也吞下两次三振，赛后打击率呢是.211。好，再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呢哈兰德呢在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威京军团呢，这个真的是这个2-1呢淘汰了巴西，队史呢首次挺进世界杯八强。说真的哈，如果在赛前的话，巴西跟挪威看好谁？我是真的比较看好巴西的。想不到挪威这一次呢真的很厉害，尤其在这个新生代猛将哈兰德领军之下，他本届已经累计踢进7球了，跟梅西姆巴佩并列首位，而且在足球最高殿堂真的是大放异彩呀。好，那有人笑就有人哭啊，哭的人是谁？巴西的这个明星前锋内马尔今天暗示呢，他在国家队的生涯就此画下句点。内马尔在比赛尾声呢，在体育场替补上阵哦，在伤停补时踢进12码罚球，但这一球只是替巴西挽回一点颜面，因为绰号魔人普乌的哈兰德呢，已经为挪威攻进2球，所以中场呢，巴西就1-2败下阵来。现年34岁的内马尔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巧合的是他在2010年为巴西踢的第一颗球也是在这一座体育场啊，当时率领球队2-0击败美国。那内马尔呢哭得非常伤心啊，可以说哭得跟小孩一样，他说他努力过也尝试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一切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那另外一场比赛也是非常刺激哦，三狮军团英格兰对上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靠着贝林汉梅开二度，加上最后20分钟这个滴水不漏的防守哦，英格兰最终就以3-2呢打败了墨西哥晋级八强，而这个英格兰只要迎战的是呢挪威。我现在不敢再说一定是英格兰赢了啦，因为呢这个哈兰德真的太厉害了。那英格兰是世界杯会内赛的常客，队史只有在1974、1978、1994三次没有踢进会内赛，并且曾经在1966拿过冠军。好的，那明天的这个比赛呢，哇，双牙之战啊，你要帮谁加油啊？葡萄牙跟西班牙也是这个足球两强啊。那还有明天就是凌晨3点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那明天上午的8点是美国对上比利时的比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过湖口湖区89公里到95公里哦，就是过湖口湖区到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也是车子比较多、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西向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哦，这是呢在北屯到太这个北屯东向啦，好，我们先看东向 ，sorry， 东向呢是4到5公里，高铁台中站到南屯一车多，那东向的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速也比较慢，在东向的14到24公里呢，就是北屯二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呢就是往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速度慢。那往彰化的成功到快关，就是1公里到0公里这边的车速。

路呢也慢一些，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康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路就是在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慢一些。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3路到中永路速度比较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哦。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点哦。大家车灯开了吗？车灯打开了吗？天色已经越来越暗咯。待会呢，在晚上的6:30钟呢，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00是由唐馨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00到傍晚的6:30钟，公路家族呢，我们再相逢咯。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在油头上360家业者12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遭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年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串或逐批检验。尤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型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

0: 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一坨蜜纸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警方将以共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指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2: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1: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咪纸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纸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4: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三明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党查缉到案。许俊秀的报道。
5: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点40分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明一分局掌握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明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6: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户男背部，致户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5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户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5: 警讯后，全案依伤害致死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林的报道。
7: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

0: 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1: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他犯罪手法的演变。”
0: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经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3: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即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4: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3: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6: 台铁公司将自于7月20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8月16日至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的优惠。
5: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的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9: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 就不会管了。
8: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10: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

0: 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1: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彦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2: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1: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3: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了。
1: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
3: 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2: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高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肃办。吕明宗的报道。
4: 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

0: 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绝不宽待。高检署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的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6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财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片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片网站连结。被害人已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4: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校师会议、霸凌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属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5: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6月底，新北市启动校师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90%，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4: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8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陆竹新著名的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陆竹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著名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怡豪的报道。
6: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3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著名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辅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7: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有

0: 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1: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但查来位居时代镇的第十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既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淳的报道。
3: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腹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4: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3: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炎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6: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5: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加持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新建。任兰心的报道。
7: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8: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3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可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个植福箱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元植福箱。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7: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10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世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又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桐庐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2: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3: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1: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2: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3: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目前在国道部分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从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不到70公里哦。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泉西路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呢接近施工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多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就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好的，那么再来是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路面修复的工程，那么会持续施作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的下午1点哦。那么待会在晚上8点会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大家做个提醒，是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到中港系统的这个路段是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就是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另外则是在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权西路是施工封闭，那么后方车流也是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再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不到70公里。那么目前在国道有施工哦，是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74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路面有修整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那么待会儿在晚上8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个预告，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个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泉西路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目前接近施工路段呢是车流比较大的哦。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送上这一首是乔佑佑的《越来越好》。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

0: 绝，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再来关心我们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路网图上面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周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周三的下午1点。另外是等一下晚上8点要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三号172.8公里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施工路段部分，台中市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泉西路呢，原本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刚刚在7点22分已经撤除这个施工了，所以这后方的车多状况目前还正在疏解当中。那么再来是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目前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台中市潭子区在福贵路与潭新路潭新二的方向往潭子的方向外侧呢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这个事故，那后方是有警告标示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也要多加留意了。送上这一首是青虫的翩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由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3: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2: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20%，才能重新上架。陈伟玲报道。
4: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食物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20%，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架。”
4: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集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6: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新竹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其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6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6: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丰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信息向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山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苏琳，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夜间施工的状况。苏琳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施工的部分呢，我先跟大家说明有两个施工是会持续施作的。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处，在过了3亿过后的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那这个工程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另外一个工程呢，则是在国三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在院里路段，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三的中午12点。那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过后呢，会变成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施工。所以说可能在星期三之后，南向院里路段这个地方呢，会受到施工影响，会有点回堵的状况，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做准备。那在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我们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三北上172.8到168.9，接近中港系统路段，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总共会有4个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在

0: 117到117.6，接近造桥地磅站呢，外侧的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路面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接近浦沿战备道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227.2到230.9，接近南投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在晚上9点过后呢，可能要麻烦您从南投或者是从竹山继续往双向的来行驶。那在晚上的10点部分呢，则是会有三个工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在178.5到180.5过了台中路段外二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在国一北上，在183到181.9接近南屯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一样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会封闭国一北向头屋到头份的主线车道。也就是说，10点过后呢，大家最多就是只能下头屋，然后沿省道进入头份交流道。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我们在全封闭之前呢，会有一些封闭前的前置作业要进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半小时至1小时，赶快先通过这个北上头屋路段，以免因为准备施工的这些作业呢，影响到后续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谢谢，
0: 好，谢谢，
1: 晚
0: 拜拜。
1: 安，拜拜。那么在省道路况部分呢，是在这个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跟这个潭新路二段的这个交叉口，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那么是有警告标志的，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收到就是相关的资讯的话，想要通报警广，也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么持续来看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10公尾里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10公尾里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一样是10公尾里摆放，多加留意喽。送上这一首是 Imer 的 Skylight。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伟。今天和平守护者要为您介绍的是因为卓越的破案绩效获得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警员许根源。许根源原警年纪非常的轻，从警11年，因为对警察的使命感及持续深化工作之能，在112年到114年间，累计查获毒品案132件，诈欺犯45名及通缉犯38名，因为绩效卓越而获颁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而他也很谦虚的说，没有想到会获奖。
2: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就是会获奖，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提名的时候，我是就是抱着说如果有就就是可能就意外获得，因为我也知道说这个奖项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拿到，对吧？后来有听到获奖的时候，心情其实是蛮开心的啊。这个奖的部分有跟我之前的那些努力有至少说，有感觉有被看见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看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是觉得就是警察，它既是一个工作，也是一个责任吧。啊，我是觉得可能就是给大家一个激励吧，就是说，可能我像我自己做11年，很多人还是都有比我好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至少说我觉得我自己对得起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刚毕业，还是说一些就是做一阵子的，可能也是要给自己一些目标。
1: 许根源说，他很感谢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长官。曾经勉励他，如果案件的关系人是他的家人，他会怎么想怎么做，所以他就开始思考如何为社会多做一点事。
2: 主要是可能我在毕业第3年还第4年吧，那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个所长，他主要是跟我讲说，就是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要想说这些人啊，如果说是你自己的家人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帮他们去处理，就是换个立场去想。后来就是持续都有像巡佐啊，还是说一些比较资深都在讲说，那既然这么年轻，怎么不尝试一下，就为自己再努力一次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才有想说，好，那我就开始去就朝刑案方面去，就是去侦办这样子，然后去知道说，就现在的法治底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为这个社会再多做一点事情。然后也主要是后来有遇到一个巡佐吧，他也是蛮积极的。那时候我们都是主要都是一起出去啊，然后一起抓，一起干嘛？应该说他也是帮了我很多啦。就是可能在查缉的过程中，

0: 多少都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心得，然后慢慢的就会做出就是觉得自己的成就这样子。
1: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获得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警员许根源，而他这一次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凭着敏锐专业的判断，由意外的救护案主动转化为重大的破案契机，查扣海洛因砖及制式手枪，而其中海洛因砖的市值更是超过了15亿元，创下中部地区历史的纪录。而这些海洛因砖如果流入市面，对治安败坏影响非常巨大。
0: 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也是制服同仁去可能去现场，然后发现一个鹿岛在那边，主管就请我们就是专案的下去介入，然后去了解这个状况。因为他那时候其实身上有遗书，他说他好像就是写遗书给他家人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有吃毒品这样，然后就是要轻生这样子。他自己有讲到他有吃毒品，可是他身上那时候没有那一块毒品，主要是因为从这个线索，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这一件应该是可能不止那么单纯，可能也是透过其他方式去知道说他家人还有他住的地方。后来就是我那个巡佐还有一些同事赶到去他现场，进去他房子才知道说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毒品仓库里面就好几块那种海洛因砖大块的，这个东西量也太多了吧，但是我们不敢相信说量这么大。后来我们就是赶快去验啦，现场我们就开始验啦，除了那海洛因砖之后，还有那个咖啡包是毒咖啡包啊，果汁粉，还有一些原料啊，还有手枪。
1: 而另外还有一件，许根源则是凭着他细腻的监控跟智慧追踪，破获无主枪弹遗落的案件。
0: 那一件那时候就是有发现有某一栋公寓吧，然后顶楼就是有发现那个手枪，想说可能看能不能就是知道说这是谁嘛，枪后来有去辨识出指纹，然后也知道人是谁，然后也知道说他就还住在那个大楼里面。第一阶段执行的时候我们要抓人，结果他好像那时候人出来，就是可能他有警觉，然后就开始骑机车就跑掉，三个人就开始骑机车围捕他。就那时候骑机车过来的时候，他跟我就是本来要对撞啊，他没有撞到，然后就硬扭过去，然后就赶快跑掉。就是我们就是一样是跟收嘛，然后后来就知道说这个男的住哪里，就是后来又把他抓下来这样子。
1: 近来毒驾事故频传，令人忧心。而许根源远景他也提到了，在他侦办毒品案件的经验，在吸毒之后往往会造成家庭的失和及破碎，所以吸毒对于自己还有家庭及社会影响都非常的大。
0: 丧失烟弹啊，真的会影响到说你的感官啊，然后你的神经，还是说你的知觉，或者说你的认知。试完就是其实就是会抖啊，然后就是你身体没办法自己自主的去看你要做什么，可能导致说你可能去影响到别人，甚至说可能伤害到别人。还是不要去尝试做这些啊，因为这种你吃了基本上一定是会有问题啊，而且有问题的时候除了说你自己身体以外，还有就是影响到别人还有家人。因为我像我之前处理的大部分应该说有吸毒的家庭啊，基本上都不是完整的，甚至说最后可能都是剩他一个，或者说大家都离他而去。那你总不可能希望说自己就是可能生活到后面之后怎么身边都没有朋友啊，全部的朋友都是那些吸毒的，那整天找你来都是要吸毒，那不然就是跟你问你有没有毒可以吃，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这样子，因为你尝试之后就会想要再尝试。
1: 在跟许根源远景访问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他对警察工作的使命感及社会责任，令人相当的感动。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0: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我们先来关心我们的国道路况部分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拥塞的状况有稍微缓解了，那么目前车速大约是在70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刚刚有这个跟素林连线，那他有提到这些施工路段部分在持续的跟各位驾驶朋友稍微多加说明一下，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那么待会会在晚上8点进场的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比较多的。特别要留意的是台中市潭子区在福贵路与潭新路2段的这个交叉口，那么往潭子的方向外侧呢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碰撞事故，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任何相关的路况或是任何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7点57分，待会我们就等待晚上8点整点的这个路况连线部分。
1: 自从阿明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将。
2: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处长？

0: 台七十六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上八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3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八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蓝。

0: 电台。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被讲啦！
2: 哼，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被点呢？啊，不然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恩啊，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

0: 着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目前接回阁最新的国道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33公里湖尾之前的中间车道有篮子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国道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呢，是这个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哦。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这个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有放警告标示。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敦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旺福的有星星的晚上。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喽。
1: FM94.5 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在护卫之前的中间车道有篮子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哦。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玉彩北路的外侧也是在施工当中，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正常，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这一首是孙盛希的 Broken World。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湖尾之前，中间车道的篮子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待会儿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个预告。在国道一号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呢，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这四个就是夜间施工的部分，会是在等一下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接着是我们来关心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呢，在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也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呢，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这一首是阿令的 PS 我爱你。好，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233公里虎尾之前，中间车道拦子散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周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哦。那么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待会在晚上9点进场施工的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预告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

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的地方，是因为施工关系采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有警告标志，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哦，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那么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这个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好，送上这一首是原子帮你了，再见了麻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根据刑事警察局最新统计，台中市今年六月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减少789件，下降33.2%，财损金额也减少7.2亿元，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已见成效。请听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2: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依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推动全民复超运动，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王姓妇人长期肛门剧痛，半年来更痛到坐立难安、行走困难，就医确诊为骨盆底神经肿瘤，在接受微创手术治疗后，症状获得改善，重拾生活品质。陈怡玲报道。
5: 多数民众常把肛门疼痛误认为痔疮，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外科部主任卢建章分享案例，一名68岁王姓妇人长期饱受臀部与肛门深部剧痛折磨，半年来无法久坐久站，甚至连走动都困难，只有卧床才能缓解，就医后确诊为骨盆底神经肿瘤。
6: 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就给他做了核磁共振，他刚好在直肠跟脊椎的中间有一个肿瘤在这里，这个位置非常的深哦。我们刚好有一个达文西手术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割，然后保留它的正常的功能。
5: 杜建章主任指出，骨盆腔深部肿瘤虽然少见，但疼痛剧烈，且容易被误认为肛门或腰椎疾病，病因可能与遗传、肥胖以及荷尔蒙相关，初期症状不明显，但随着肿瘤变大而压迫到周边器官，恐引发下部胀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或脚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中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

0: 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虎尾之前的中间车道蓝子散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目前已经正在进行，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外侧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改道。另外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目前是中分局已经前往这个处理了，就是公路局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了，那么我们就静候他们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呢，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有放警告标示。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在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么在这个丰原区的部分，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YOASOBI 的勇者。

这首是 YOASOBI 的《勇者》。好，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更换伸缩缝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这周三下午的1点。那么夜间施工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待会晚上9点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在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国道一号北上在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外侧是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也就是中线的地方有水桶，那么持续南下在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

0: 那么公路局中分局已经是前往处理了。在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另外，则是在施工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达敦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施工路段部分是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Hello，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袁惟仁的《旋木》，应该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的礼拜五下午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的下午，礼拜三下午的1点。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待会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的地方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要记得改道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公路局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在持续南下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有木箱散落，继续往南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也有水桶散落。

中分局、公路局中分局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哦。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陈雅兰的《爱的城市》。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2号的西行15.5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

0: 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00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已经进场咯。再来是持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部分，国一南下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也已经进场咯。那么国道3号部分哦，在国三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也导致了目前路网图上面在172到169公里，大约是这个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哦，车速比较慢一点，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到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国道3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那么在国三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国三在民间入口的匝道呢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在市区部分，在省道部分，台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有木箱散落。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水桶散落。这两个公路局都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这个路段之前外侧有大坑洞，那么请各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谢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 Prince 的 Purple Rain。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的，那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今天跟明天的天气概况。品祥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跟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普遍高温，大约32至35度，花东地区大概有31至32度。那特别留意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尤其是靠近内陆区域跟近山区区域的朋友，还有在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这些区域的温度会再更高，可以来到36至38度。白天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至于影响程度大小，将视后续路径而定，还是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为我们说明，谢谢，
3: 谢谢，
2: 好，拜拜。好，那么接着我们一样持续来关心就是目前路况的部分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是会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这两个工程的部分呢，是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那会施工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哦。夜间施工目前是已经进场的，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收到一个最新更新，是现在这个路段封闭了内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等于说是全线封闭的状况哦。感谢听众朋友为我们更新最新的路况。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管，欢迎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在民间入口匝道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另外国道

一号部分，国一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有标。

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 142.8 公里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那公路局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了。在持续南下是在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箱，这个也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接着是在239公里湖尾之前的中间在239公里的这个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水桶散落的部分，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呢，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在慢车道呢，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郭富城的《我喜欢这样想你》。

这一首是郭富城的《我喜欢这样想你》。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再来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国一南下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原本是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呢跟各位更新一下，是全线封闭的状态，请依现场的指示行驶，一样是跑铺路面的状况。所以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172到169公里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超过这个60公里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的时候。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民间入口的匝道是双向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先记得改道。另外在省道路况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呢，木箱散落的部分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2.8 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的大坑洞，目前公路局中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么这个就是要处理的比较时间比较长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大安二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水桶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咯。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29分，那么待会我们进行这个晚上9点半的全国网新闻，等待这个整点对时。好，那么我们的市区部分待会会再跟路况部分待会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

0: 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原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1: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0: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原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2分钟抵达医院。许君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4: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5: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4: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2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3: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6: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7: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6: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呢，再跟各位持续的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目前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补的工程，是会从现在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部分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路有标线绘制的工程，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这个刨铺路面工程，原本是封闭原本是施作部分是内二车道，那目前现在是采全线封闭的状况，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各位驾驶朋友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因为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172到169公里都是塞车，应该说是 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啦，就是只有40到60公里而已，确实是有可能会比较塞车的状况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比较久，也就是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也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呢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施工的话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虎尾之前的这个中间车道拦子散落的状况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这些路段，那同时想要跟我们更新路况的话，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谢谢您的热心。接着是省道部分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的有一个大坑洞，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另外则是持续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中线的地方有水桶散落，这个也请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是在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在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玉彩北街外侧是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灭火器乐团的顶楼天光。

这一首是灭火器乐团的《丁劳提更》。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浦沿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有标线绘制工程，这个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呢，原本是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是全线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也因为这个全线封闭的状态，有造成了从国道三号北上172到169公里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维持在60到80公里而已，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227.2

0: 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三民间入口匝道是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水桶散落。台61线南下在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那中分局公路局中分局有说是因为路面不平整的关系，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这个可能要持续的比较久一点。接着是在就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
1: 最疼惜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人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加上待会儿还有10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做一个整理哦。那这样子总共会有10个施工路段，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呢，原本是内二车道的跑步路面，现在是采全线封闭的状态，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这个也造成了在路网图上面从172到169公里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礼拜三下午的一点的部分。那么再来是国道3号继续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接着是南投接着是国道3号民间入口匝道是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另外国道1号部分，国一北上在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183到 181.9 公里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哦。那么国道1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呢，是采全车道封闭的状态，因为要进行施工。那如果各位驾驶朋友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请记得在头屋下交流道之后再改走省道，并且从头份再上去这样子。那么持续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的，那么持续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及内侧车道之间哦，就是中线的地方有水桶散落，这两个都已经请公路局中分局派员前往处理了。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一样要请自是放慢车速呢，自行也要当心。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

0: 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是正在施工当中。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后方这边车流可能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了。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56，是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待会儿送上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那么就今天的节目会在这边交由下一场的主持人，是晚上10点主持人尚恩的尚恩赢了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见，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都会在空中陪伴各位。那么送上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大家晚上好好休息咯。
1: 呼吸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的西行，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一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0: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但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台铁有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2倍了，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慌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热门华语 Top 10，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1: Take a bow, take a drink,

来自 Duke 王定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哦，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齁，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齁，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7名到第5名。第七名新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

0: 来自陈势安，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围堵4公里喽。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中午就会开始影响台湾。

0: 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肉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转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并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6: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5: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是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有淑燕报道。
1: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2: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1: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3: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4: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1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3: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10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罗成报道。
5: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10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6: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5: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要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哈，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等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这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圆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的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人难，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高尿草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1:19，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但速度上是真的蛮慢的。来听徐佳莹唱歌，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接下来 Coldplay 就这个。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八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呢，全线车道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UNIQU is 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请你提早改道吧。多少的时候下午4点钟背起书包就往球场。

黄美翔，歌曲叫做《回家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7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在12点前，这是小乐无私前歌曲叫 Another Lif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四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 22.2 到22公里这边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到 181.9 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回北上125到110公里，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好，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啊，《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丽》。路况好，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

0: 玛丽姚凯丽这首歌《七月七日晴》。
1: 台风，
0: 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林宏还有沈文成、Nina 来担当。

情都露自己的天然气加酒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抢在分几种躺一起的伤也你不会低温用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过也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39，在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就是 Za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点54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Stupid Song。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

在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喽，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熬椅，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五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一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7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在刚刚这个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苏打绿这首非常轻柔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以吉他来伴奏简单生活，实际上简单生活就最快乐了，对吧？这个夜间呢，也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道路可以很简单就好不要有这个复杂的这个事故啦，掉落。

过误了啊，故障车出现。好啦啊，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得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哈，啊，才刚刚许愿不要有事故，就有事故啊！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的隧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好了，小心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rs 1:17。啊，除了稍早呢，国道五号说南下的一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啊，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北，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什么叫做清新啊，这个昨天的下午呢，啊，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是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昨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

中部地区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

0: 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啊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啊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啊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啦，这可能会让人非常的混乱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方2400左右公里的海面上哈，虽然说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可是呢这个今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预估星期五哈可能就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甚至是陆警线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虽然说依照它的走的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意雷阵雨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1: 一二三四，吃掉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

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收听啊，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34。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哦，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 207.1， 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另外呢，其他在国三南下的227.2到 230.9，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以及北上的209.5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啊，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有这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健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会含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还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去上厕所，那不便频繁的喝水啊，没有办法这个太频繁的去到厕所的族群哈、啊，都容易出现肾结石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加上呢，如果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口渴，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你有四招，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儿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啊，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哈，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啊，应该都要藉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

渴，喝一点水吧。啊，这个如果这个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啊，大概每两个小时每一个多小时会有个尿这个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在国五呢南下的1公里啊，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啊、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郑宜农的歌曲《新世界的查某囝》。

来自郑宜农新世纪的查某囝，时间是凌晨的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宜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00之前送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台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三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
6: 啊！
5: 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呀！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啊，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哎，持续唱下去，哎，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也许呢啊，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好，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道，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啊，这个尤其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已经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哈。哎，时间实际上很快，现在可能看还觉得呢，啊，是7月初，但是啊，一个多礼拜而已啊，还有好7-8个礼拜有这个暑假哈，但事实上这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朋友们最近走在路上呢，会不会觉得车流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啊，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啊，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

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 1.2 倍哦。甚至呢在国道5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五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哈，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工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事实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向，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这个替代道路，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是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啊，这个存款存了，这个未来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结果我呢可能都血本无归，你知道吗？云端发票中奖居然也成为诈骗陷阱。

好，有警方调查，有工程师呢，在这个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呢，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苏里马森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他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码，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那这个你提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这钱才可以汇进来呀、啊、对不对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奖啦，现在不只是这个统一发票奖项，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机会而且前一阵子呢才这个有讯息说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爸，你怎么了？
1: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0: 所以你酒驾摔伤？
1: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0: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1: 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0: 好嘛，我担心你嘛，
1: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0: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1: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家伙不美败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什么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我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那底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0: 零容忍。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我家己一个安稳。

2:35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获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4号转接国道3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3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8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过人五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哎，这个两首歌曲好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但讲到伤悲，这首歌曲的伤悲可是一言难尽啊。来自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这里全线双向车道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了。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如果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袁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旋律有什么企图？
1: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啊，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0: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0: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0: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7: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挂个机而已，就不见了。
8: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9: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0: 放暑假喽。
1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0: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2: 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13: 公馆青少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警察广播电

来自甲子会吼蛙熊爱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真的是做天没。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单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有没有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哎，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哈，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哈，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哈。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好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是在办办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路到中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啊，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惊喜，找回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电影会演给你看，多看一点浪漫喜剧啊。那就送你这首歌啦啊，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坐定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哈。

阿妹妹这首歌曲，如果我是电脑，谁是阿妹妹呢？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时间是凌晨的3点25分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就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啊，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啊，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啊，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是橙色灯号哈，就是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啊，虽然说啊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啊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哈、啊、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啊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诶，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啊、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好、啊、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

0: 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啊，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啊，这个准备好这个三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啊，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啊是家外面啊，这个院子里啦，哈、啊，顶楼啊，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吊，这个悬挂物品啊，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啊，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喽。那么届时啊，虽然说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七月初七》。
1: 今年七月初七，你讲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看我。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7月7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初七，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五月底哦，今天是小暑的哈啊，哎，这个他大。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这一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东啊 ，U 弯西顺顺顺呐 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7月7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的善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在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占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度，台北市北投毛30度啊，哈。好，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使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满贵秀爱情》，借由这个节奏，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四点早一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会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把揪紧尿袋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一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李友廷、魏如萱想怎样？虽然说想怎样，但是小两口拌嘴也挺可爱的哈。而这个组合也不太确定到底是要分手还是要牵手，这情境剧也蛮特别的。不被亚洲自从砍球去分手啦。

0: 手。
1: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对不对？是那个过程出发前先看手啊，啊，那些那个被混住嘞哈。4:25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哈，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目睭的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还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音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目睭真正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岛威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呢，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只活一遍。
1: 好，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很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这样看不准、哦、没关系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4点36分咯。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宝啊，奇仙。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过来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谢谢阿爸耳机箱，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啊。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好好。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4: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哟，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足喜，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先来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大家都还没有突破。我来讲一个哈，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哎，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哦，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唱的 Selena。 OK， 应该是个漂亮的小姐啦，哈，不是在唱热情如火。哦，4:48了，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哦，车道上还要留意散落物。

哦，这是魏妙如、黄炳祥这位好情人，给 K 秀，你公叫你还是来提醒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哦，金头刷，伊那边接力金头刷，哦，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可能是被接力伊兰的金头刷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5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仁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是。

时段，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啊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你猜，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我们猜哈，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哈，好，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讲透早就出门，留个大粒瓜、细粒瓜，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啊，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安全顾好势哈。来，五点十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马就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浦沿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哈，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哈哈哈哈，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哈。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鲨、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这会两这会，我这个海豚们也很俏皮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蝎更，有没想到遇到一大群的海豚哈，船长很好玩，在拍的时候他说感觉那个海豚在跟他招手，哇，那心情况哇好了哈，就是海豚跟着船哈，跟他被对一件呢哈。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哦，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的啊。

哦，是小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边头跳来跳去，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飞鱼。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哈，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哈，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哈，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哈，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哈，将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一个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场给大家呢哦。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穗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那一侧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嘿，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样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你也把酒杯不能喝哈。好，还有宝儿的歌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哎，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若是这样做，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吃到原味，而且呢也比较健康。

比如说你怕酸，但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啊、哦，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哈、哦，你去买那个气泡水哈、哦，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哈、哦，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哦，而且也可以避免哦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哈、哦。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哈、哦，你知道、哦、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然后就是有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E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硬。

象深刻。5:50啦，再来个黄思婷的歌曲叫做《青春生甘甜》，这里面有三种味道啊。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

般垃圾哈，啊，真的是哈遥遥领先呐 啊。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底哈，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哪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个好起来呢哈？哇，一减二个啦，对吧哈？俩鱼减捞这些废弃物在内哈。那除了说出动渔民来清除海废，然后邀请很多人参加海洋环境教育，把这个鹅阿坎吼牡蛎壳变成 DIY 的材质，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工艺品哈。其实牡蛎壳真的是薄呢哈。

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哦，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倒是先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有三角锥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哈，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哈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好，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等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 This Summer， 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 哈哈哈哈。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那没办法，这是他最鲜明的表情。

现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呢，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暑节气了。来，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拜托拜托嘿。

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没想到吃哈、哦。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个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是实打实的了哈、哦。好，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好、哦、皮肤病。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独，单独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穿溃烂哈。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药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那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1:1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啦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哈。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也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知道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好，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 207.3 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又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雾黑。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大里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哈，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哈，但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哈。然后呢，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王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哦，天气这么热，帮你降温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不用真正吃到，光听到那种声音，我就觉得好疗愈哦。哦，冰来的哦。

0: 哦，真的很清凉降火，也非常的疗愈。来自张三李四唱的歌曲《把波把波》。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已经6:31了，尽管我是亚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埔园系统这附近来，先说在北上207.3公里埔园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也在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已经在处理了，赛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家让给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包冲，加码还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6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4: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2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

0: 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到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哈，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黄。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6:40了，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哈，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给手往北行进，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这个真的有2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2线车道，

0: 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修了背后给猫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48.6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竿现在27度，南竿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原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了，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原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浦原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浦原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哈，所以

好，来自白安，倒着走，有这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啊，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比如说你每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啊，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不要不要塞马脚呢。

6: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埔盐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207.3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

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立板。出来背后跟拜托姐啊。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加，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被撞到啊。那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哈，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呢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络。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啊，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哈，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啊，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路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了。

哦，吴生梅，关键叫耳一耳一，发音要清楚，我们当兵哦一哦一哦。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

登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路竹内路间动物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也已经结束了。再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浦沿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要小心啊。哦，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我带你朋友吃着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哈，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哈，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哎。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雷纳普雷浪里家。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位早上的7:05，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不过呢，今天的列车长郑勤休假哦，所以由代理列车长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哦。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的是，在国道一号呢，要提醒您北上 207.3 公里哦，北上 207.3 公里这边呢有个状况，那么要提醒驾驶朋友们行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在今天的清晨大概6:30左右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么这个事故车辆呢有占用到了中外线车道，所以也造成了目前的后方车流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因此呢，如果说在北上路段行车的朋友们呢，邀请您稍微斟酌一下哦。北上 207.6 公里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中外侧，目前后方是有造成车流回堵大概将近2公里长的车阵，那么因

此呢，如果说您赶时间的朋友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啊，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在浦沿系统路段这边呢，目前因为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那么也造成后方有大概回堵将近有两公里长的一个车阵。国道三号呢是接货道北上的 213.4 公里左右啊，在雾峰路段呢要汇入台74线西向的匝道，刚好呢这边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这位驾驶朋友有记得摆放这个警告标示啊，不过呢驾驶呢就站在车子的后面在帮忙协助交通指挥，所以呢也希望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到他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刚好是在雾峰要汇入台74线这个西向匝道呢，有车子抛锚停放在外侧，驾驶呢站在车后方在帮忙做交通指挥。那另外呢是在台中市区的惠中路靠近台湾大道这边要往西屯路方向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目前呢车道有稍微封闭哦。还有呢是在三峰路，在丰原的三峰路丰原大道七段前往市区方向的外侧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呢也是有交围的管制措施，在行车的时候都麻烦您稍微的留意一下了。以及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如果您今天会行经这个龙井区的沙田路六段哦，要往这个中山一路的话，要麻烦您记得改道，因为这个是配合施工的关系哦，沙田路往这个中山路一段呢是全部都是在施工的。今天早上八点钟开始到傍晚的五点钟，龙井区沙田路六段转这个中山一路，因为施工的关系呢是全线都封闭在进行，可能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原本利用这个沙田路要往中山路的话，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今天傍晚的五点钟。

好，那么天气的状况呢，一直到应该是到礼拜四了哈，天气都还算是蛮稳定的，而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说，今天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各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有可能这个温度呢会来到32到35度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在外面工作的话呢，记得要做好防晒的措施，记得多补充水分，而且有可能紫外线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那么也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呢，尽量不要在外面就是逗留太久稍微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如果说您是可能外出工作的话，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呢稍微这个避一下这个炎热的太阳。那天气呢大概是在礼拜五左右呢这个才会稍微做一些转换，这是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可能礼拜五到礼拜六呢就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如果原本打算这个周末呢有些外出活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的就是要把天气的状况考量在里面了或许会有一个计划一计划二，天气不错的话可以在外面活动，然后如果真的是下雨的话呢，就可能会改变一下室内的行程。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打算要去登山或是戏水的活动的话，如果真的是下大雨呢，就可能要稍微这个考量是不是要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毕竟呢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好，这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一二三。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刚刚接到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入口处。那么这边呢有一部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情形。还有呢，朋友们说，哎，这个事故点好像相隔不远的外侧也有一部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接连有两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刚好是在雾峰匝道入口处往南的方向，那么内侧呢有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情形，而相隔不远的外侧又发生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因此内外侧都有事故车辆停放哦，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的是国道三号，有朋友们说呢，在这个北上哦，北上 213.4 在雾峰呢要汇入台74线的西向匝道这边呢，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驾驶呢站在车后方在帮忙协助指挥，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朋友们能够注意到它的安全哦。北上呢 213.4 从雾峰要汇入台74线的地方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驾驶呢就站在车后方，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到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今天呢有一些的这个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哦。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双向从 163.5 到 213.9，也就是从彰化这个深港哦到大城路段，那今天早上待会儿八点钟开始到下午的五点钟，双向内侧呢会进行这个移动式就是巡检路面的工程，就是因为呢这个每次下过雨之后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坑坑洞洞的情形，那趁着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公务段的朋友呢就赶快就是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啊，把一些坑洞的地方补起来，以免呢一到下雨天又可能会这个造成呢驾驶朋友在行车上面的一些安全的疑虑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今天在台60线行车的时候呢要稍微留意一下了，从这个深港到大城双向内侧有移动式巡检路面跟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哦。那同样的台61线呢从85到131公里，也就是从旗顶到房里路段，也是同样的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

检作业啊，那有坑洞的话就会立即的来修补。这个工程呢会从7:30待会儿一直到中午的12:00，这是呢移动式的施工，也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那么并且呢行经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好，那另外的台61线接驳到北上的接近57路段呢，在这个内外侧的路当中有一条铁链哦，这个铁制品可能会造成爆胎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曲，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呢早上的7:22，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台74线目前呢陆续出现了这个上班的车潮哦。目前呢往西行的方向24到20公里，也就是从太原到潭子路这一路呢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往东的方向30到35公里，从大理到草湖往雾峰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状况。还有呢台74线要衔接上大雅系统路段呢往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3号在南下的雾峰匝道入口处，这边呢有两起事故发生哦。那么刚刚有朋友们说呢在内侧有一部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外侧是一部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情形，两起事故相隔非常的近，所以呢也造成目前内外侧都有受到影响，后方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也希望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行。那另外呢刚刚有人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哦，在雾峰要汇入台74线的西向匝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驾驶呢站在车后方在帮忙协助交通指挥，所以也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此外呢提醒您小心在台78线的东向40.8公里哦，过了古坑之后的中线车道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接近57路段呢是接握到在这个内外侧路当中有一条铁链掉落，可能会造成爆胎的危险，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至于呢在国道一号今天早上大概6:37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火烧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这个状况在处理当中，北上呢可能朋友们在浦沿系统路段要往北的方向会觉得说诶这边为什么车子这么多呢，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今天早上清晨大概6:37呢发生一起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那么中外侧有受到一些影响，后方目前是回堵大概将近2公里长的一个车阵哦，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可能在这边行车会稍微的感觉到不太顺畅哦，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我们透过了1968的路网图呢看到了刚刚就是浦沿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的一个堵车的情形，现在目前这边的一个行车时速啊，透过这个1968路网图看到是呈现红色的状况，就是说这个行车时速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的速度而已啊，真的算是堵得蛮严重的哦，车速非常的缓慢，所以北上朋友们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建议不妨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目前这个堵车的情形是可能会影响到您的一个就是行程啊，就是会造成您这个耽误到了哈，因为这个车速真的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不等的一个行车时速。那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在中部地区呢，我们看到目前杨梅路段呢也是非常的塞哦，大概也只有3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也是呈现红色的。另外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83到86，还有呢从竹北一直到新竹91到95，目前整个。

那么以上的这个路况呢，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由曾心梅所演唱，记得我叫做《天公听公郎》。

0: 乡。
1: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匝道入口呢，有两起事故啊，内外侧都有受到影响，行车经过要小心。待会儿7:30呢，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巴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巴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陆警。气象署指出，由于巴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终点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

0: 署长江志刚说，
1: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0: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侦查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4: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五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七折，7天内订票享八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5: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五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四天以上最低五折优惠。
4: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

0: 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1: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2: 好，时间的7: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希望列车的节目现场。今天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在今天清晨大概6:37左右，在北上207.3公里浦原系统交道前呢，有一起大货车翻车，而且造成火烧车的事故哦。在这起事故呢，因为这个大货车体积比较庞大，而且整个这个货车上面的货物有散落的情形，所以呢处理的时间会需要比较长，那么也因此呢造成了目前北上路段呢，我们透过1968路网图看到了，就是浦原系统到彰化路段沿线的行车时速非常的缓慢哦。那因为这起事故呢造成现在后方回堵将近已经有2公里长的回堵车阵，而且呢时速大概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的一个速度，所以呢也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您真的赶时间不妨可以考虑哦，提前的改道行驶，避开目前这个堵车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 207.3 浦原系统交道前呢，大货车翻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在处理，而且路面上有许多的散落物，后方回堵有2公里长的车阵，建议大家如果赶时间最好能够提前的改换这个下高速公路哦，改走平面道路，过了事故点之后呢再上高速公路继续北上来行驶。那如果您是在76东行的朋友哦，可以呢持续向东行，然后下76浦新交流道，再从浦新交流道这边呢进入，就是如果您是东行啦，原本要衔接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建议呢持续往东下台76线的浦新交流道哦。那如果是往西的方向呢，往西行的方向，就是呢在76这边呢从浦原交道这边下来，走台19线，然后呢再从台19接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继续呢往北的方向来行驶。这是提供给大家，如果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可以利用76线分别西行呢从浦新下来，然后呢东行呢可以从浦原下来，走19线再上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继续北上行驶。好了，国道一号北上178.6公里，在台中交流道这边入口处呢，加速车道上面发现有一双球鞋，不晓得是哪部车子掉下来的，提醒您要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同样也是散落物的状况哦，在台61线北上的57这边呢，内外侧路当中发现有铁链的掉落物，都在等候排除，请大家要小心。今天在台61线呢，有许多路段呢在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哦，发现到坑洞会马上来修补。分别是在130.8到163.5公里，在苗栗的房里路段哦，这边会在这个外侧进行巡检作业，有发现到坑洞会进行修补坑洞的工程。那另外是从163到213.9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呢进行这个移动式巡检路面的工程，有发现到坑洞的话会马上来进行坑洞的修补。好，那么行车经过的时候都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到这个工程人员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从就是台中系统哦，这边的双向的入口匝道呢，这边也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还有泰安的这个匝道以及三义的匝道都是呢会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预计在今天进行到下午的4:30左右才会撤除。

0: 台74线呢，目前24到20往西方向，就是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一路上有车多拥挤的状况。往东方向30到35公里，从大理到草湖路段呢，现在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在行经这个堵车路段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了。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207.3 公里，在这边呢，因为浦沿系统交道前有大货车翻车而且火烧车的事故，从今天早上6:37左右发生，持续到现在都在处理。目前呢，中外侧可以通行，不过内侧还是封闭的，后方大概回堵有2公里长的一个车阵。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建议您最好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
1: 从把自己

0: 怀抱一抱。哦耶！
1: 我们现在连线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王峰志，来告诉大家目前的大台中地区最及时的路况情形。Hello， 峰志，早安。
2: 好的，主持人早安，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国道1号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是车多的情况。那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 212K 雾峰系统有一起事故哦，那目前是占用内外车道，只剩中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在国道1号交流道的部分，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街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那快速道路方面，台74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到草湖路段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雾峰系统接国道3号因为主线道有事故，所以那个车辆行驶有受到影响。那台74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从太平到潭石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在市区道路的方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还有黎明路到文心路都是双向车多的情况。那中清路上大雅路的大雅的民生路到环中路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益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的情况。那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谢谢峰志哦。OK， 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1: 好，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的 207.3 公里在浦沿系统交道前呢，大货车翻车火烧车的事故从今天早上6点37分的时候发生，截至目前为止呢都还在处理现在是中外侧可以通行，内侧目前在清扫路面上的散落物，不过呢这个路段回堵还蛮严重的大概有将近2到3公里长的一个回堵车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提早的改道行驶，也就是说您可以在浦沿系统这边就先下来，往东或是往西的朋友们都可以先下匝道，然后呢走台十九线，从台十九线再衔接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继续北上来行驶就可以避开目前因为事故造成回堵的一个这个车多路段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也提醒大家能够稍微小心，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在这个雾峰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入口处南下的雾峰匝道入口处有两起事故，那么也就是内侧有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外侧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内侧跟中线都有受到影响，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南下呢雾峰交流道这边呢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内侧中线目前都是有事故车辆正在拖吊处理，只剩下最外侧可以通行。那另外一个事故点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171.3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刚刚接获到目前也在

在处理当中，后方呢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好，驾驶朋友们行车经过的时候都要稍微留神一下了。今天好像陆陆续续接连都有一些事故发生，希望大家呢这个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太着急。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这个移动式巡检路面的工程在台61线进行，分别是在 85.8 到 130.9， 在旗顶到房里路段哦，苗栗的旗顶到房里路段，那进行内外侧路面的这个巡检作业，有看到坑洞就会进行修补，会持续进行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从130到 163.5， 从房里到深港哦，也是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在外侧车道进行，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再往南走呢，163.5 到 213.9 公里，从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呢进行这个内外侧路面的一个巡检作业，同样的就是有坑洞会进行这个路面的这个修补工程施工，同样的会进行到今天的傍晚5点钟左右。所以呢，今天在61线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的留意到工程人员的安全。好，那么国道一号呢，国道一号台中系统还有在后里交流道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持续到今天傍晚的4点半左右。

好，这来自谢敏佑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希望的人》。好，不晓得朋友们是不是呢也像我一样呢，就是经常的会发票中奖。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幸运的哦，常常大概就是可能一两个月相隔呢，就会有收到了，就是通知说，哎，恭喜你的云端发票中奖了。去年好像如果12个月的话，应该将近有10个月都有收到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资讯哦。那我们说就觉得这是一种小确幸啊，哎，我的发票中奖了哈。不过呢，最近这个诈骗集团就看准了这个云端发票中奖，好像大家都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通知，他们就把这个脑筋呢动到了云端发票上面了。就是有一名工程师也是同样的收到这个假冒的云端发票中奖这样一个通知，那为了领奖呢，竟然就把自己的信用卡的资讯给这个诈骗集团，结果这个小确幸变成一个大灾难哦，就被诈骗集团盗刷了12次的信用卡，惨赔了78万元。就是说这个中奖的钱没拿到呢，还赔了很多钱哦。所以呢，刑事局也特别提醒民众，这个诈骗集团最近呢看准了发票开奖的一个热潮，所以大量的发送这个钓鱼的邮件啊。光是今年大概就是在3月到5月，全台湾有受理超过1500件的这个报案，就是总金额被盗刷大概超过6000万呢，大家不要小看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民众的受骗的案件呢，整个总金额超过了6000万，所以也呼吁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网址哦。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呢，在雾峰匝道入口处呢，有休旅车跟小客车以及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么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用到了内侧跟中线，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造成车流回堵了。那另外一个事故造成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7.3公里，在浦沿系统路段呢，大货车翻车起火燃烧的事故一直还在处理，目前呢是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后方的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长的车阵哦。所以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也建议您可以考虑提早改道行驶。目前是中外侧可以通行，但是呢整个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长的距离了。待会儿8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整理。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广入画表行，先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